0: 黑色毛衣，红尘客栈，白色风车。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啊，2006年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的《白色风车》。
1: 是，时间一下回到了2006年，但是说起来，华语 R&B 哈、啊，就是初代的 R&B 歌手。我觉得大家会想到谁呢？
0: 杜德伟
1: 啊，还有
0: 陶喆
1: 、然后之后才是周杰伦，是吧？我不知道大家啊，对于初代的 R&B 的歌手印象最深的是谁啊？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不过今天我们要说到初代呢，不是初代歌手，是初代同事。先跟大家说说什么是初代同事啊？
0: 对，
1: 就是初代同事是你们同时入职，一起摸爬滚打。并且在职场里面至少我觉得得有5到10年这样的共同、是不是在一家公司或者单位工作的这样的经历、
0: 是的，
1: 能够称为初代同事。
0: 是的，深夜加班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凑在一起分享一碗泡面，或者躲在楼梯间吐槽难缠的甲方、工作出错的时候呢，也会相互兜底儿，难过委屈的时候还会彼此安慰、甚至有可能一起在区区领导。
1: 有调查显示啊，87.1%的人都拥有过初代同事这样的感情。他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完全抛开了职场里的算计攀比还有利益拉扯，只剩毫无保留的真诚和默契。
0: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相逢在人生最特殊的过渡期。

0: 刚走出校园，那大家都是什么都不太懂的职场小白，也不懂得圆滑处事，不会刻意的隐藏起自己的情绪。
1: 是，所以说刚刚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跟小唐说，我说哎，聊到咱们俩的点上了，你看这，我们两个作为同事，
0: 初代吗？
1: 哇塞，那也十几年了吧？你算算，
0: 没有吧？
1: 没有，
0: 没有，就是其实是这样子，
1: 也可能咱们年龄到了，都已经忘了多少年了。
0: 我是在想，你是不是比我晚来？就是你是先在其他的频率，
1: 是，
0: 你后来来的八八幺。
1: 对，我应该是2008-2009年前后，啊，就在那个阶段。对，但是我不知道你，你是入职是哪一年？
0: 我不告诉你，反正比你晚。
1: 但是咱俩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初代同事了。
0: 对，因为那会儿我刚毕业
1: 啊，
0: 因为那会儿刚毕业，然后我跟老贾。我跟老贾应该是同一年的，
1: 是
0: 哦，不，老贾比我还要早
1: 啊，
0: 老贾比我还要早。
1: DJ 林可啊，他的播音名叫 DJ 林可
0: ，DJ 林可，
1: 不知道谁还记得这个 DJ 林可的名字，可以扣一波一啊。
0: 是的，他已经早已经退居幕后了、啊。
1: 对对对，说起来，其实刚入职的那段时间，大家的职位啊，还有资源差距，其实都差不多，然后也不存在所谓的竞争博弈啊，就是面对陌生的职场的规则，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同样的弱势，自然就会卸下所有的防备，抱团取暖，组成。纯粹的互助的同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感慨后来遇到的同事仅仅是同事，只有初代同事能成为真正走心的好朋友。
0: 哎，也不知道大家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初代同事，就是已经认识了很久，或者说你们都是大学刚毕业、一起来到同一个单位，面对陌生的环境，大家都会有一点点的担心，也会有一点点的懵懂，所以对待彼此的时候，可能还是用那种校园时候的相处方式来进行相处。
1: 没错，就初代同事不只是工作上这种并肩作战的搭子，更是生活里的情绪的充电站啊。上班的时候可以一起攻克难题，下班的时候约饭逛街，分享好爱好和心事啊。很多人独自在陌生城市打拼，特别是像小唐说的刚刚毕业的这种，在这样的同龄人就是相互来作伴呢，就填满了彼此的孤单，抚平了从学生转变为打工人那种迷茫，给足了满满的归属感。
0: 有一个初代同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另外有一个在工作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并肩作战的搭档也是很难的。
1: 对，搭子，
0: 对，一个搭子。之前我们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就是我们有台的那个大小组合、大王小开
1: 啊，
0: 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测他们两个是不是情侣或者是不是夫妻，因为配合的时候实在是太默契了。
1: 是。
0: 后来你想想看，是这样子，你看我们这个工作的时间又很长、大家天天在一块儿，而且每天说话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聊天，每一次聊天都是彼此在加深一个了解。
1: 是。
0: 所以其实有可能你这一天下来说的话比跟自己另外一半说的还要更多一些。
1: 没错，的确是这样、所以说很多初代同事啊，他们攒下的这种友谊不会因为离职走散，哪怕是多年后可能各奔东西成家立业，平时再忙碌其实也会保持联系，偶尔哈就是重逢一下，也不用刻意的寒暄，一秒就会找回当年那种默契，聊天又能聊到深夜。
0: 哎，你别说，我这突然想起一个初代同事了
1: 啊，
0: 他现在人都没在郑州了，在杭州江津津。
1: 我都已经没印象了、
0: 你没印象了？
1: 我都没有印象。这个、
0: 我想想，那是
1: 很早了吧？
0: 一
1: 几年？
0: 一六年，一六年的时候
1: 是，
0: 一六年就确实是很早了，因为那会儿我们都刚毕业没太久，他是从浙江传媒过来的
1: 啊，浙传，
0: 对，浙传，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嘛，就经常在一起疯玩，后来他可能在咱们这儿待了有个半年还是一年左右。半年还是一年左右他就回杭州了，
1: 是，
0: 但是我们到现在还经常会联系，前两天他还刷到我直播呢。
1: 是，大家啊，关于这个咱们的初代同事啊，有没有自己特别难忘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依然是回复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当然也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啊，刚刚说到这个小唐直播，想要看小唐的每天上午的直播、也是可以通过早安的早扫码加一下小唐我的抖音号就可以了。
0: 是的。 就这么方便啊，现在回复早安的早就行了。来，紧接着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省钱家装节啊，我们联合到了这个知名的家装企业给大家带来一个省心的事情。回复省钱到官微和那音乐广播，你就可以先一键了解，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呢也正在火热征集当中，感兴趣的朋友啊直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行了。因为装修这个事情本身说实在的很难做。

0: 做到省钱，更难做到省心。
1: 嗯，
0: 你不操心，将来就是糟心啊。但是我们这个省钱家长节呢，能够帮大家省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咱们的记者全程监督，确实一定程度上能够有人来替你操心。
1: 是的
0: 啊，所以朋友们，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都可以发送过来试试看。
1: 好的，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的自习室女生周子妍，这首歌叫做
0: 《风起来的时光》。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0: 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5: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4: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5: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怎么是有太空感的那种状态，
1: 啾
0: 对，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叫做恋人。
2: 是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23，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说到这个过生日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各自的生日的时候，每一次过生日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啊，究竟能薅到什么样的羊毛，是不是特别的熟悉？
0: 从来没有薅到过，每一次过生日都是哇哇大哭。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过30岁生日那天，就是我是从29岁生日的29岁的最后两天，我就已经开始焦虑了。
2: 焦虑，
0: 对，因为知道你要
2: 奔三，奔三了，
0: 对，然后就已经开始焦虑，生日当天哇哇大哭，朋友们。
2: 就一般啊，咱们都知道过生日当天不管去哪儿吃饭，饭店肯定会送一份长寿面，
0: 对，
2: 是吧？
0: 嗯，
2: 但其实现在各大平台商家都有专属的生日福利，只要提前几分钟啊，在小程序或者 APP 填好自己的生日信息，像奶茶呀、大餐呀、景区门票、视频会员啊，全都能免费领。说白了啊，就是一场靠信息差省钱的福利大战。
0: 我们先来说一下线上购物跟外卖平台啊，如果你打开某宝去搜某宝生日礼
2: 啊，
0: 就可以抽现金红包，还能够一键领取各大品牌的会员生日券。如果你在某团或者
2: 某饿了某某不行，
0: 它会自动发放生日专属的外卖红包，然后点奶茶呀、正餐的都是直接抵扣的，点单也很划算。
2: 对，
0: 另外一些视频平台也少不了，比如说我们都在用的某易云，
2: 是
0: 某易云生日是可以6.6折入首位 APP 年卡的，腾某视频，某酷直接会送5天的免费会员。然后下面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我是深度用户 B 站还会给到生日限定的皮肤跟蛋糕的8折券，宅家追剧听歌全都安排妥当了。
2: 是小破站啊，其实各大银行也藏着很多的这个现金福利，比如说工商银行生日能抽3次奖，奖品是微信立减金。那招商银行呢，还有开启盲盒的3选1的抽奖，中奖率也非常高。中国银行会赠送数字人民币立减金，建设银行同步开放了生日抽奖啊，随便领，然后就可以这个也立减啊，就是反正就是吃饭购物都能用，就这些银行的，只要大家办的有卡，我觉得这些福利也是可以领一波的。
0: 是的，就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各大银行都会给我发王某某女士啊，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特意送上什么什么什么，
2: 是，
0: 然后还有包括还有什么
2: 保险公司，
0: 哎，保险公司，
2: 对对对，
0: 航空公司
2: 啊，是是
0: 啊，就这种。都会给你发很多生日祝福，当然也会有一些隐藏的福利了。
2: 对对对。
0: 另外你说如果想出去玩的话，一些景区的优惠力度也是有的
2: 啊，
0: 比如说北京欢乐谷，如果你凭本人的身份证在生日当天是免门票的，同行两位亲友呢还能享受配套的优惠。在长沙世界之窗，生日的门票直接半价，园内所有的游乐项目也都是免排队的，也就是说不用顶着大太阳长时间的等候。
2: 速通人、这不是
0: 速通
2: 卡了，这速通人到哪儿都速通是，除此之外，像这个
0: 某德基、
2: 某底捞啊，就是各种奶茶甜品店啊，其实也都设置了生日专属的这种折扣，还有免费的单品啊、聚餐啊、下午茶，其实都能省下一笔开销。
0: 是的，其实这些福利领取门槛都很低，就是说你在注册的时候要把会员的资料给完善一下。
2: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打开 APP 就开始苦苦的填会员资料了，因为有时候其实大家为了。就是怕麻烦，可能填到的身份信息都是随便选的。
2: 对，1月1号。
0: 对对，哎，我就是这样，经常会选某年的1月1号。然后，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错过一些相应的福利了。
2: 啊。
0: 那完善完会员信息之后呢，大家可以在生日当天带着身份证，就可以一站式的去把你想要领到的福利给领到啊。
2: 是，过一个这个性价比拉满的生日。那说到这个性价比拉满，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一款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的好物也是性价比拉满了，这就是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哎，这款产品小唐是不是也是亮点多多？
0: 是的，首先呢，黑绷带的亮点就在于它的玻色因是一个很好的抗衰的一个那叫什么成分啊。但是在新版的黑绷带呢，玻色因溶液的浓度升到了 5%。

0: 五十，改善粗糙，改善暗沉，改善干燥，也让我们皮肤的触感更加的平滑。尤其是在这个换季皮肤敏感、晒后泛红不适应的时候呢，你可以厚敷去加强一下护理。日常是很，就是我觉得是很应急的一个东西吧。里面除了玻尿酸之外，还有甘草酸，还有不是除了玻色因之外啊，还有甘草酸跟玻尿酸，所以就是油皮、干皮其实都能用的。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黑绷带的50毫升的正装，一瓶只要899。现在发送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而且针对咱们广播的老用户，那我们的商城还有一批专属的优惠，前200位下单再减200，到时候只要699。
1: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性价比拉满，只要699，但是得前200位下单，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我们今天的黑绷带了。另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早安的早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扫码加入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然后呢扫码关注一下小唐和我的抖音号啊，小唐每天上午都会在抖音平台跟大家继续直播。
0: 是，今天上午是9点，所以各位早一点
1: 再来听到的歌来自 Carrie Mock 莫文蔚，
0: 打起收鼓唱起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那么骄傲来自金海心，这是26年前的歌了。
1: 是的，这里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由 DJ 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奇怪的知识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奇怪的新词儿，就是以前我们总是向往岁月静好，是吧？滤镜里一尘不染的家，毫无烦恼的日常，仿佛完美无缺的才叫幸福。但是最近有一个火起来的新词儿，叫做岁月乱好。
0: 就是混乱的那个乱字啊。
1: 对对对，岁月乱好就是重新解构了一下生活的模样哈，就是不追求精致无瑕，坦然接纳一切的琐碎，还有杂乱的烟火，在乱糟糟的日常里面抓住属于自己的独特温暖和松弛，这才是普通人最真实的幸福。
0: 恕我直言，我们家就属于岁月乱好。
1: 我就知道，所以我才会把这个直接捡起来然后说一说，你知道吗？
0: 你看啊，我们平常在上班的时候是狼狈的，一整天有会议，有方案，有客户，然后你还要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1: 对，
0: 下班回到家，你其实不愿意收拾房间的。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我是到周末的时候我会集中的大扫除一次。平时就是出门之前，我会把那个扫地机器人给它摁开，然后让它自己在家工作。但是它只是会扫地跟拖地，外卖的盒子它是不会扔的，换洗的衣服它是不会帮我洗的。
1: 对，
0: 沙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桌面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是不会收拾的。
1: 没错，
0: 所以就是你下班了之后，你看到这些混乱，你会有一种踏实感。你会觉得说我熟悉的那种掌控感它又回来了。
1: 是，
0: 你可以窝在沙发上一边追剧一边吃零食，根本不用像上班一样去维持那种精致的体面。
1: 是啊，
0: 也不用强迫自己要自律要整洁，接纳你所有的懒散跟疲惫，在这种乱糟糟的独处空间当中卸下所有的压力。我妈每次来我家都要嘟呢，我爸也是
1: 没地儿落脚。
0: 对，他们俩每次到家里边的时候，他们就总想干点啥。后来发现他们在我们家什么也干不了，因为我每一样东西我都有自己想要摆的地方，它摆在这儿可能我就不是随手取用的地儿了。而且我们家是没有拖把跟扫帚的。他有那个扫地机器人吗？没有拖把跟扫帚，所以我爸每次来他说我想给你扫个地，我出去买个笤帚，我说你不要买。嫌我们家脏是吧，让扫地机器人来三遍他就不会脏了。
1: 是，
0: 所以我爸每次抓耳挠心的急啊。但是就是这种别人觉得乱糟糟，可是对于你而言是一种很舒适的地方，它能够短暂的治愈职场的内耗，是属于成年人的岁月乱好。
1: 真的是岁月乱好。哎，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情景啊，就是老友非常随性的聚会，那种松弛的瞬间也属于那种岁月乱好。因为每次老朋友聚会，你都要知道啊，没有那种所谓非常精致的那样的饭店哈，
0: 不是漂亮饭，
1: 没有什么那种精致的摆盘。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大家挤在一个这种苍蝇小馆，然后吃火锅也会火锅汁儿溅得满桌都是。
0: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喝点8+1的话，一定是各种凉菜是吧，随意摊坐，然后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吐吐槽啊，不用刻意的维持所谓的形象，然后不用讲究什么礼仪啊分寸呀、乱糟糟的聚会，反而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倾诉和陪伴，让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的随性自在。然后我觉得这也属于友情里的岁月乱好。
0: 是的，
1: 是吧？
0: 而且现在天气也变好了嘛，大家我不知道你们也是经常骑摩托出去玩的，对不对？周末的时候会一起出去玩。
1: 对，
0: 我们就会找一个河边，因为你知道我住的地方河很多。我们家
1: 南边北边都是河。
0: 对，我们家那一块啊，就是河流纵横啊。
1: 别人家是南北通透，小唐家是南北运河。
0: 整天看海，所以就是我们会找家门口的一个地方，就在河边撑一个露营桌，然后放几个露营椅，大家买点炸鸡，买点凉菜，然后吃点小坚果，
1: 是
0: 喝一点8+1，就下班的时候随随便便的说一说话，就非常舒服。
1: 是，就是说岁月静好可能是那种比较相对理想的画面，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岁月乱好啊，可能才是日复一日的常态。所以我们也不必为生活里的这些琐碎啊，然后这个杂乱来焦虑啊，其实接纳一些这种不完美，然后在这种烟火的凌乱里面寻求一些内心的自洽。我觉得乱糟糟的日子啊，其实会过得热气腾腾的，也是更动人的。就是像咱俩的这个办公桌一样，就是一看办公桌
0: 岁月静好，一看我们的工作岁月乱好。
1: 也没有，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好起来哈。OK， 时间到了8:43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0: 让爱车好起来的一个办法。
1: 哎，对，让爱车好起来的办法就是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然后直接就可以充我们的除碳氧呼气万能通了。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了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受了？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你一个这个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啊，只要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那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两款产品供大家任意选择啊，尤其是针对3到8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都有很好的除碳、提动力，然后降油耗的这样一个效果。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看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今年是我们举办这个夏令营的第10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受到了很多家长的好评，包括我知道的是，我们身边就有朋友啊，第一年参加的是陆军，第二年发现我们有海军项目又跟着去，第4年发现哎，你们有空军项目了也得来。就是这是对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口碑的极大的一个认可啊。
1: 对，
0: 而且很多的孩子在这里收获了自信，更重要的也是收获到了友谊。因为现在孩子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独生子女，
1: 没错，
0: 然后在家里面独自生活，其实是缺乏跟同龄人同吃同住一起锻炼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和体会的。现在回复特种兵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让孩子们短暂的感受一下集体生活，也是体验一下在部队当中需要有哪些意志品质啊。
1: 对，
0: 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解了。
1: 是，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改善一下时间观念，改善一下挑食的问题，另外呢也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勇敢，有团队的意识。总之呢，就是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帮孩子抱起来啦。
0: 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刘天王，比较少有的快歌，它叫做天马行空。
1: 是，
0: 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叫《新蓝》。
1: 是，这首歌出自他2001年专辑《Melody Andy》当中。
0: 天马行空，
2: 空中飞来一匹天马，动态显得太潇洒。我要飞翔，忘了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首《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戴爱玲跟黄立行，也是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加菲猫这位朋友说要跟我一起合唱的歌啊，快快快练一练。
1: 好，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 Tony 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还是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记者也会担当质量监督员全程监督。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最后陪你听到这首歌来自 Amelia Big Big World。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发布，洛阳龙门石窟残损及流散文物数据聚合 3D 打印巡展与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库瓦古城联合考古的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两个项目入选。盛夏时节，紫金山公园东湖荷塘迎来全面改造后的首个盛花期，荷花粉的娇俏，白的清雅，与碧波荡漾的湖水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微信正式上线未成年人模式，该模式开启之后可以设置每日和单次的消费限额，超额支付将直接被拦截。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体育消息，上周末在预篮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中，郑州队在主场87-83战胜航空港区，再次赢下郑州德比，以2战2胜的成绩淘汰对手，晋级四强。中超第20轮，山东泰山坐镇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彩陶坊，河南队2-1战胜山东泰山，送对手2连败。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这一秒过火》双平台上线，开播前凭借超高预约量攒足期待，上线后站内热度一度走高，相关话题持续霸占榜单，可以说是暑期档关注度最高的言情新作之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上午的9:02，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为各位准备到的是琼瑶的经典剧集的主题曲。说到琼瑶的那些电视剧啊，我们现在都叫琼瑶阿姨，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有从几岁就开始看的朋友吗？绝对是妥妥的青春回忆了。当然不仅剧集好看啊，里面的一首首的歌曲也都堪称经典啊。所以欢迎各位一个小时的时间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如果你的记忆当中有哪首是琼瑶的经典电视剧的 OST 的话，也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的话，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告诉李江。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到92年琼瑶有一部电视剧啊，叫《青青河边草》。那这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非常好听啊，就叫做《青青河边草》。我们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啊。今天第一道互动答题来了，你知道

青青河边草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先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两句吧。那这部剧呢是90年代内地引进的热度极高的琼瑶作品。那这部剧当中呢捧红了像马景涛啊、岳霖啊，还有童年角色小草啊等等，还有金明，对吧，都是凭借这部剧火起来的。所以呢这位歌手啊也是凭借着这首歌成为了琼瑶影视剧的御用歌手。所以给大家两个答案啊，大家想一想，青青河边草这首歌曲的演唱者 A 高胜美， B 李翊君。 A 是高胜美， B 是李翊君。你知道正确答案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早上美的这首歌叫做《青青河边草》，这是92年琼瑶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我们刚才一道互动答题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到底是谁呢？正确答案就是 A 高胜美，你答对了吗？这首歌啊，听上去旋律特别的婉转悠扬，然后裹挟着还有一丝淡淡的怀旧哀愁，非常贴合琼瑶的那部剧《漂泊思念》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基调啊。你还记得这部剧的当时的一个故事的剧情吗？好像时间久了哈，都有点淡忘了，但是这首歌曲却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这就是经典歌曲的魅力啦。谢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和参与哈，感谢一下朋友们，这位叫做小叶，还有接飞、王冰、小穗子、侠客、愿什么，还有小黑、慧敏，以及狡猾的枪，还有 Landor 刚才答错了，赶紧纠正，我选 A。还有随风，随风说啊，这首歌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了，我看过这部剧，必须选 A。以及至尊宝也选对了，说选择 A， 说怎么没有婉君呢？哎，对，今天好像还真的没有排婉君啊，婉君比这首歌还要再早一点。有个女孩名叫婉君，对吧？一提到那个时候的这些歌曲的歌名，然后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哼唱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大家记忆当中的那部剧，记忆当中的那首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啊，我们每个朋友都想变得越来越年轻，不管是容貌上的还是心态上的。心态上可以让自己每天都保持好的心情，那容貌上怎么让自己保持更年轻呢？当然要多注意护肤啦。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各位来推荐到的是一个对于护肤界特别友好的品牌，就是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想要修护紧致焕肤，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真的是诚意推荐了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这款作为了热销十几年的经典面霜啊，很多明星自用且推荐过的一款焕颜面霜啊，它里面含有 50% 高浓度的玻色因，帮助你的肌肤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那种干燥粗糙的那种情况，提升肌肤的柔润感和细腻度，让你的肌肤触感更加的平滑。另外呢，里面再加上甘草酸、玻尿酸，是兼顾舒缓维稳、持续润泽锁水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换季的时候肌肤是特别容易敏感的，特别是现在到了夏天，大太阳晒了之后脸上泛红不适，都可以厚敷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来加强护理啊，能够非常好的缓解肌肤的红热的状态，日常应急修护都相当的实用。它呢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油皮呢肌肤夏天用都是非常清爽的啊，你不用怕抹到脸上之后很油腻的那种感觉。重点呢是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啊，姐妹们不用担心价格哦，真的有很多姐妹一提到说黑绷带赫莲娜不敢想了，奢侈品啊。但是我们爆款商城这次直接和品牌方合作，给大家一个专享的优惠价格，一瓶只要899块钱。那听到这个价格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先别急，因为针对咱们的老用户啊，我们的商城又特批了一笔专属的补贴，就是今天前200名下单的姐妹们给大家再减200啊，到手只要699块钱。你没听错，699块钱你就能买到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的面霜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大牌去看一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当然同样啊，我们所有的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钱，就是694块钱，你就可以拿走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了。但是我们性价比高，数量不多哈，就只有200单，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时间来到了9:12，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接下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啦，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也是姜育恒的一首歌啊。当时这首歌还有

梅花三弄的整套的三部曲是火遍了两岸三地。那这部剧呢，也是93年琼瑶的一部经典的剧集了。这部剧的主角马景涛、陈德容是凭借了系列的剧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琼瑶经典的荧幕情侣。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答题也来了，就是《梅花三弄》这首歌是93年的经典的童谣剧的哪一部呢？是哪一部经典的琼瑶剧的片头曲呢？《梅花三弄》这首歌是哪一部琼瑶剧的经典片头曲？两个选项啊， A 是《梅花烙》，B 是水云间，你还记得吗？ A 是梅花烙， B 是水云间， A 还是 B 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emo，
7: 主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8: 旋律绕耳边，
7: 快乐每一天，
8: 沉浸式听歌，
7: 沉浸式放松，
8: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7: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9: 欢迎回来，上午的9:21，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姜育恒，梅花三弄。那到底这首歌是出自93年琼瑶的哪部剧集呢？正确答案就是梅花烙。我觉得这也是一道送分题了，来看看答案吧。兰卓尔，还有遇见，随风，至尊宝，低调，都答对了。还有我们的纯真金子，佩儿，以及一土是三金，以及还有波尔卡，平安喜乐等等哈，我就不再一一念了。也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参与。还有加菲猫说，哎呀，我没看过琼瑶剧，但是这首歌我太熟了。你别说琼瑶剧啊，有很多就算你没看过，它里面的歌你是绝对都听过的，是不是？很多有同感的。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听到那些经典的琼瑶剧当中的经典的OST 歌曲。

OK， 这个时候继续来听歌。93年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叫做《我心已许》，这首歌是来自蔡幸娟的歌曲啊。然后93年还有一部琼瑶的剧，这部剧呢也是很火的一部剧，属于是《梅花三弄》的系列之一，也是马景涛和陈朵蓉再度搭档来出演的一部剧哈。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蔡幸娟的这首《我心已许》。来，这个时段的一个互动答题是：我心已许是出自哪部琼瑶电视剧呢？ A 是水云间， B 是一帘幽梦。对，你觉得是哪部呢？A 是水云间， B 是一帘幽梦。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出自哪部经典的电视剧？ A 和 B， 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但是 A 水云间，你答对了吗？一答说了不是一帘幽梦。现在大家都会反向答题了，是不是？至尊宝也说选 A， 他说我发现了啊，你经常的出的这个题，选择题，只要是感觉不会的都可以蒙 A 啊，是这样的吗？这以后得换点出题策略了，是不是？低调选择的也是 A。 来，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啊。没错，这首我心已许就是琼瑶经典的电视剧水云间的片尾曲，整体的歌曲的曲风特别的温婉细腻，有点自带江南水乡的那种柔软的氛围啊。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说水云间啊是属于梅花三弄的系列，也是马景涛和陈德容再度搭档来出演的民国的一部爱情剧啊。那蔡幸娟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很清甜灵动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属于口碑非常优质的，但是呢有点小众的琼瑶金曲。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如果说这首歌你觉得有点小众的话，刚才还说琼瑶还有哪部电视剧呢？另外一个选项《一帘幽梦》啊，那个好像大家更熟悉一点，对不对？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哎，今天歌单当中没加这首歌啊，所以清唱两句给大家听一听啊。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我们的琼瑶剧集的经典歌曲啊，来自江淑娜94年的一首歌，因为刚才听的都太缠绵悱恻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换一种风格，就让它洒脱一些，明快一些，有点江湖豪迈的那种风格的歌曲啊。这首歌是什么呢？大家稍等一下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暑期的活动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暑期夏令营哈，最近呢有很多的家长都一直在咨询说，哎，这个现在还有没有了，还能不能报上了呢？目前还是可以的，但是团期如果是报满的话，因为每个团期都是固定的人数嘛，你如果是报满的话可能就加不进去了，所以大家优先报名，优先把团期给占住，好不好？那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孩子正处在家里面无聊没有事干的时候，暑期作业也写完了，又没有小伙伴可以一起玩，家长又上班没有时间去管孩子的话，可以把他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去营地锻炼自己，让他远离手机，和朋友去接触，完成任务也会让他的信心倍增。那首先呢，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夏令营啊，所以我们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都是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容半点马虎的。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到今年的话我们已经是举办了第10年的时间呢。那在活动当中呢，每天啊我们都会有老师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还有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绝对是让家长放心的。另外呢，报名到河南音乐广播夏令营当中呢，孩子们都会有哪些改变呢？改善他的时间观念，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改善他挑食的问题啊，在家这不吃那不吃，然后到了夏令营之后，我们是荤素搭配，八菜一汤，专门给孩子们来定制的，绝对让他吃得香睡得香，身体变壮啊，也会让他更加的独立。因为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的时候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陪伴，所以跟随我们的大部队一起生活，独自的睡觉吃饭，完成挑战哈，所以也会让他养成很独立的一个性格，也会让他更加的勇敢，有团队的意识啊。在家的时候是不是很多都是自己玩儿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星期才能约上好朋友出去玩一次，在这儿不一样啊。我们所有的任务都会让大家进行一个分组的对抗，比如说真人的 CS 的红蓝军的对抗，孩子们呢是需要和队友去讨论战术的，合理的安排攻守，分配人员，最终来取得胜利的，所以它是一个团队性的一个活动啊，不是自己可以完成的，也会让他去懂得如何更好的和团队的小伙伴来相处。报名的话很简单啊，回复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们的团期啊，然后时间呐、啊，还有这个线路啊，具体的内容啊，里面有什么样的参标啊，具体的就是有什么样的项目啊等等，您都可以先回复一个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另外有很多的家长说，哎呀，这孩子去会不会觉得枯燥无聊啊？毕竟他是不是和就是有很多的上学之前进行那个军训是差不多的，完全不一样。

呀，我们不是军训哦，我们叫夏令营，所以它是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底色，但是中间穿插了很多很多好玩的项目，绝对都是孩子玩的不亦乐乎的那些项目哈。你抓紧时间回复个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歌了，这首歌来自江淑娜的《谈笑一生》啊。江淑娜不仅演唱了这首歌，她还参与演了这部剧。她在剧中呢饰演的是一个俏皮讨喜的角色，叫做春喜啊。然后歌曲爽朗大气，也是江湖氛围感浓厚啊，也是在琼瑶的剧这个电视剧当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首歌了哈。那我们接下来的互动答题来了，那么这首《谈笑一生》是琼瑶的哪部剧的主题曲呢？江淑娜即将带来的这首《谈笑一生》是琼瑶的哪部剧的主题曲呢？ A 苍天有泪， B 戏说乾隆二。 A 是苍天有泪， B 是戏说乾隆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8，依然是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啊，来自江淑娜的《谈笑一生》。这首歌到底是哪部影视剧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啊，是1994年的《戏说乾隆》第二部的主题曲啊。小丽回答的非常详细，她说我选 B， 因为春喜是乾隆的侍女。

语，这个都记得这么清楚的吗？还有至尊宝也选对了，说这是一部很励志的剧啊，细说乾隆二。对，但是好像每一部的续集都不如第一部那么的经典，对吧？就是细说乾隆二好像感觉还是没有细说乾隆第一部好看，你觉得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都是琼瑶的经典剧集的经典主题曲。因为琼瑶有太多的经典剧集啊，是大家青春的记忆，也有太多的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剧集火，她的那些片尾曲啊、主题曲啊、OST 啊也都是非常的火。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啊，真的98年的时候，《还珠格格》这部剧是一定要提的，绝对是琼瑶的所有的作品当中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了啊，也是《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你还记得是哪一首吗？就是那首《当》，98年的这首作品啊，编曲特别的大气激昂，旋律也很上口，很好记啊。《还珠格格》呢，可以说是琼瑶的所有剧集当中，也是她的华语影视剧当中的现象级的爆款。到现在的话，一到暑期还会经常播放的一部剧，对不对？当时也是捧红了像林心如啊、苏有朋啊、周杰啊等等很多的国民演员，创下了难以复刻的收视神话。当然，这首歌也在大家的记忆当中。所以接下来的这首互动答题，《还珠格格》的片头曲，那么这首当演唱者是谁呢？直接告诉我答案吧，发来正确答案啊！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一个组合，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首《当》是98年的《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啊，演唱者就是动力火车。哎，朋友们都答对了，富甲一方、小丽、娟子、不会的、日进斗金啊，大家都答对了。当时啊，动力火车是依靠这首歌曲在内地的知名度大幅暴涨，所以这首歌也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听众啊，就是很多年轻的、年龄大的呀，当时都对这首歌特别感冒，所以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是国民度顶级的一首怀旧的影视金曲了啊，有相当重的一个地位。时间来到了9:45，这里依然是魅力881。你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我觉得80%的都应该是开车的朋友。那如果说你是开车，经常开车，而且开的又是油车和混动车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这个是不能不用的，真的是。因为除碳这件事儿对于车辆的保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千万不要说等到积碳太多了，然后去到 4S 店说给你清除一下积碳吧。我们今天还听大家说，我们有一个交通广播的一个听众嘛，然后就说去保养车子了，说要给他清理积碳，这个清理积碳上来就说价格要800-900，他说我果断放弃，直接回来买了咱们的万能通。对，因为它价格实惠，效果又很好用，很多的车友都是亲测好用的。你发现了一些这个车辆的问题了之后，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啊，然后去清理积碳啊，直接买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口碑实打实，就是好用啊。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你的车比较新，开了还没有多长时间，开了个两三年哪怕三五年，您就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元的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还可以省油，一箱油让你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没有问题。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开的时间长的老车，您买我们的精装礼盒啊，也没有贵多少，但是它可以解决你的大问题。一套是239元的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根据你的车辆的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想试一试的朋友买单瓶啊，单瓶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刚才听了《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98年《还珠格格》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婉转，也很温柔，诉说着为爱奔赴、甘愿相思的这种心境啊。大家猜到是什么歌了吗？刚才日进斗金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了，说坐等这首歌，已经等不及了。怎么能够没有这首歌，对不对？说到琼瑶剧了，是一定要有这首歌的。这是98年的李翊君来演唱的《还珠格格》的片尾曲。知道歌曲名字的朋友啊，我们来猜个歌名好不好？把正确的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来听到这首歌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53。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尾曲啊，李翊君的《雨蝶》。大家都答对了，谢谢大家的积极互动啊！谢谢小丽，谢 Mountain， 谢云畔静雨，还有喵喵喵喵喵说，《还珠格格》少不了这两首片头曲和片尾曲，所谓是剧火歌也火呀。小丽也说了，这首歌必须是雨蝶啊。

怎么样，是不是说到都是大家记忆中的剧和记忆中的歌啊？时间过得很快，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那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不要忘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啊，我们官方品质保证的家装节。当然家装也是特别费钱的一件事儿，为了给大家省钱，我们特别联合到华普装饰，让您呢从这个根源上去节省钱。怎么呢？怎么办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么这个家装补贴呢是直接可以顶现金来使用的啊，所以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省钱活动啦。为各位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首歌啊，把时间带到了2000年之后，2001年，还记得琼瑶的哪部剧吗？那一定是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是吧，那首歌。但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古巨基演唱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呢叫做好想好想啊。这部剧绝对是琼瑶后期的经典剧的巅峰之作了，当然这首歌曲啊也是让古巨基在内地彻底火了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各位送上的就是古巨基的这首好想好想了。我是李江，那么稍后的10点整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不见不散，明天见咯。好想大家这首歌送给你们，好想好想。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航空港区2026年人才夜市招聘会将于8月13、14号在航空港区绿洲公园举办，预计为求职者提供近万个岗位。郑州拓宽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渠道，启动绿色通道，在农村从教25年或可直接评高级教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了 44%， 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声，他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篇长篇公开信，对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的这届世界杯进行了总结，回应批评。在信中，他对于参赛的成功举办表示高度肯定，对所有参与人员的付出表达了感谢。娱乐方面，由黄渤、吴磊等主演的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称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决定调整《群星闪耀时》的上映计划。电影《群星闪耀时》是一部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的科幻电影，承载着对几代航天人的敬意。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就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复杂的音效，整首歌呢都在极简的配器的烘托之下，就很像两个朋友在夏夜的沙滩上喝着啤酒聊着从前，而且歌词写的每次听都起鸡皮疙瘩，说那是我们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你看看这个管老师的词，再加上光亮细腻的旋律，就把那种对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还有面对成人世界的时候不愿意妥协的那种倔强，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且这首歌很好的就是融合了流行和情歌的元素，不仅是通俗易懂，更是把情感的层次拉得满满的哈。这是刚才听到的哈，已经发行了20多年了。由曹格和光亮两个都是我们内心当中非常温暖的大男孩哈，两个曾经想要改变世界的少年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少年》。可能现在呢还有一首歌也是少年，来自任然的哈，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光亮和曹格的这版本的《少年》。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不然好朋友啊，您平时去这个餐厅吃饭，或者是去茶馆，这个或者是咖啡厅喝东西的时候，如果这个店这会儿人不多，这个位子呢还可以随便选随便挑，问问好朋友们你最习惯坐在哪里，或者是你最喜欢坐在哪里。有的朋友呢很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就是这样的，特别喜欢看外面的车水马龙。也有朋友呢喜欢找一个靠墙的地方，就背后有一个实体的墙贴着你，你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或者是有朋友就喜欢钻到这个店里面最深处或者是最角落的地方，就把自己藏起来。这个心理学当中说哈，就一个人在公共空间当中对座位的选择，可能会暴露他潜意识当中的性格特色，还有他当下的一种心理状态。

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平时您去这个咖啡厅啊，或者是茶馆跟这个就餐厅，哎，您喜欢坐在哪里哈？有没有自己熟悉的座位哈？如果你这一次来了，看到被别人占到了，那你会怎么办呢？是立刻掉头就走，哎，还是说你找一个自己更喜欢的，次喜欢的，稍微落座稍等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哈。进去之后你会选择哪个位置呢？靠窗的，可以看到外面的车水马龙，还是靠墙的，或者是最角落的地方？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水。这首歌的旋律还是非常熟悉的，原版来自周杰伦。很多乐评人就说呀，邓紫棋呢在这首歌当中注入了不一样的情感，注入了当时她本人非常真实的一种情绪。朋友们刚才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前奏非常厚重的钢琴的声音缓慢有力的砸下来，就很像是一个受了伤但是还要强作镇定的人。副歌的时候呢，弦乐整体加入到这个乐曲当中，那种电影一样的配乐宏大，非常的有质感，是不是？再搭配上邓紫棋很有穿透力的铁肺高音，就把那种离不开暴风圈还来不及逃的那种

痛楚的感觉宣泄得淋漓尽致。而且呢，当年他在舞台上不仅是唱歌，更是像是释放自己，就是释放那个内心脆弱但是又要就是强装镇定的一个女孩的样子哈。当然这个用心的改编呢，在当年也大获成功。14年的时候作为单曲发行的时候呢，不仅让很多的乐迷朋友们非常喜欢，而且负责编曲的老师当年还拿下了什么劲爆监制奖。这首歌绝对是口碑和实力的双丰收哈。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吹完它就走，谁都无可奈何。但好在是呢，风暴过后啊，这个后知后觉的咱们，终归还是要学会好好生活的，您说是不是呢？说到好好生活，好朋友们，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很多好朋友喜欢自己一个人去餐厅就餐，或者是去咖啡厅啊茶馆，就是喝点茶饮消遣消遣，对吧？我想问到大家的问题就是，您走进这种场合的时候一般怎么选座？有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坐在窗户边看外面的车水马龙，有的朋友喜欢靠墙坐，觉得有安全感，后背贴墙，还有朋友喜欢坐在角角落落里。你看喜欢坐在角角落落的朋友真的是不在少数。本色就说了，我喜欢坐在角落里独自喝酒，不打扰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打扰，当然呢也不给商家添麻烦，就是坐在最不被这个注意到的角落。微信名单上还有很多好朋友说我坐在角落，就喜欢坐在角落的朋友啊，可能性格就是内向的 I 人，就非常注重个人的隐私，也不喜欢被人打扰，也不喜欢成为别人的焦点。就在角落当中呢，你好像是吧，也不用刻意的保持坐姿，是不是？哪怕偶尔叹个气发个呆，是不是做一些面部表情的纠结，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啊。确实是比较放松的一种位置啊。来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怎么选座？因为选座选的不只是性格，可能也是自己的一种内心状态，就是此时此刻的内心状态有没有。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哈。朋友们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性格决定了我们的习惯，而我们当下的心境呢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当天的选择。可能你平时也像很多朋友一样是个爱坐在角落的人，但是今天刚好心情大好，就很想坐在大厅正中间。也说不准哈。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说，今年的夏令营还有没有？你看这个夏令营啊，还剩8月份最后几期，如果您还没有让咱家的小朋友去报名参与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看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要么是奔波在各种的艺术班，要么呢就是抱着手机刷个不停。我感觉童年不应该只有屏幕，是不是对孩子的眼睛还特别不好？咱应该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来锻造自己。咱们主打一个靠谱，官方媒体主办，安全是底线，早中晚3次汇报，让您非常放心。而且呢咱连续深耕了10年，每年不只是咱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听众来参加，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甚至还有国际小朋友啊，就是外国小朋友也来参加咱的夏令营，这就说明咱是口碑打造的哈，安全靠谱。另外送到营地当中，您会发现孩子的拖延症、挑食等等一些习惯都给改正了。咱营地的餐呢是8菜1汤4荤4素，而且呢运动量很大，孩子们是吃的相当的香，早睡早起，身体好，腰杆也挺直了，更加的独立了，告别弯腰驼背了，自己洗漱穿衣，变得更加的懂得自理了。关键是咱专业的感恩教育的课程会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呀，回到家之后呢也有了驱动力了，也更加爱上学习。当然咱不是枯燥的这个军训，朋友们，像郑州的陆军火箭筒发射、爆屏机打靶、高空索降，个个都是非常嗨的项目，还有青岛海军营，这个天儿到大海当中撒撒花，那相当的凉爽，还有可以登军舰、桨板冲浪，到海博，是不是了解了解我们的这个海上军事方面的知识？还有湖北空军营，像风洞跳伞、反恐营。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翰案，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3: 最好的保护。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很多朋友可能一说到这个清华，第一反应还是周杰伦的《青花瓷》。方文山写《青花瓷》呢，写的是江南烟雨的诗意画卷；陈信荣写的这首《青花》是彻头彻尾的以物喻情，讲的是一段充满遗憾，但是又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不是那种特别纯粹的传统古风，而是在中式的优美旋律当中呢，巧妙地融合了流行的气息。当这种电吉他还有古典加入的时候，就把那种分离的寂寞痛苦瞬间都渲染的淋漓尽致哈，渲染出来了。这首歌《青花》既象征爱情的美好和永恒，又比喻了它的脆弱和易碎啊。小刚老师的声音也非常的深情大气，把这种古典又充满力量感的纠结唱的是后劲十足。很多好朋友就说这首歌初听惊艳，再听回味，真的是听一遍就能够把人陷进去，是将近20年前的一首老歌了，最近也是再次被各种视频号啊带火的一首背景音乐。在小刚老师的演唱会上也是引起了万人大合唱。我比较喜欢听小刚老师唱歌，但是这首歌之前听的比较少，也确实是这一两年反复的来听。可能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更是曾经那个为了承诺紧紧握着信物啊，不会放手的自己哈。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好朋友还在问咱特种兵夏令营的事儿，说还有几期，还有8月份一个月吧，到8月中下旬，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就结束了哈。好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想让孩子更加勇敢、自信、坚强，想让他学会自理，对他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很有帮助的哈。这些学习的内容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去看一看，海军、陆军、空军特色路线都有，而且目前陆军特色路线的这个优惠名额还有几个，您抓紧时间赶快去抢。就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湖南湘潭的新闻，就有一位阿姨呢去地里摘南瓜，突然间呢草丛当中就出来了一条小蛇，当时她家3个月大小的这个小狗叫做福福，虽然是一个狗宝宝3个月，但是就护主心切，嗷嗷的就冲上去和这个蛇干了一架，结果呢就不幸被咬了，就变成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蜜蜂小狗。这福福被咬了之后呢，还一直以为自己时日不多，还偷偷的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了啊。还好是主人发现的及时，送医及时，没有什么大碍。别看这个小狗哈，这个个头小，月龄小，但是胆量绝对是藏獒级别的，是不是？护主连蛇都敢刚，我觉得这个小狗必须要奖励2个大罐头，是吧？另外也提醒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如果夏天要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去草丛或者是菜地或者是去户外遛弯的时候溜达的时候，千万要多注意哈。虽然小狗狗比较勇敢，但是如果真的被咬了或被蛰了变成蜜蜂小狗，真的是看着心疼，是不是？看着小狗被咬成这个小肿脸，蜜蜂小狗一边觉得好笑，但是同时又觉得满满的心疼。

疼哈，小狗很受罪呀，是吧？我知道很多好朋友现在都是养的有宠物哈，平时都去哪儿遛啊？宠物多的地方呢，是吧？也很担心小动物之间打闹争执啊。我曾经看一个视频号说，动物是不需要社交的。有微信平台上有没有那种养狗经验丰富的小动物真的不需要吗？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问说，我买的这个万能通哈已经有两天了，发货了没？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点开您的这个购物链接看一看哈，有详细的这个路线，物流路线您都可以查到，咱是48小时以内就会给您发货。像最近很多好朋友说天热不得不开空调，这个一开了空调就感觉动力不足了，而且空调好像也不制冷，这个时候您就用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也是夏天的时候很多好朋友给我们反馈的，说用完之后呢，车不仅是动力更足了，空调也更加制冷了。因为这个发动机当中啊，平时咱在这个市区走走停停，难免发动机当中会积累了过多的积碳，这些胶质物附着在发动机的内部，它会影响爱车的性能，影响我们的驾驶体验。最大的一个反应呢，最直观的就是耗油啊，你会觉得这个一箱油没跑多久呢就见底了，而且呢动力会觉得不足，特别是爬坡的时候会感觉油门踩上去软绵绵的。那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感受哈。特别是这个夏天暑假的时候，想带着孩子带着全家人出去自驾的朋友，出门之前咱的车辆保养一定要做到位，这就是花小钱省大钱，避免咱的爱车在路上掉链子影响咱的行程。像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是一套三瓶的哈，算下来一瓶才60多块钱，但是呢它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强力除积碳，还修护咱爱车的磨损，以及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很多就是开了十几万公里的老车说用完之后开起来像新车一样顺畅到不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前几年哈、网络上有一个关于城市古今名字的这个对比，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就很多网友看完之后真的是捶胸顿足，比如说兰陵啊，就是变成了现在的枣庄，还有这个常山变成了这个石家庄，九原变成了包头，还有咱今天听的这首歌《泸州》变成了合肥啊，就古今城市的名字对比啊，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现在的名字不够诗意，特别是合肥这个名字哈。但是合肥好在是幸运的，因为呢，他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用自己的音符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封最美的情书，也让泸州这个名字永远的刻在了华语乐坛中国风的画卷当中。这里听到的歌是泸州月，来自许嵩哈。我觉得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乡愁，关于岁月，关于友人的一首歌。泸州的月亮依然是当年的月亮，但是当年月下的人早就已经各奔东西，那种月也摇晃人也彷徨的物是人非，还有那种只到当时是寻常的那种遗憾感哈，都被许嵩给唱出来了。如果说现在还让我去买一位就是歌手的演唱会的门票，我大概率会去买许嵩的。你呢？微信平台上还有很朋友在发这个家装节啊，是的，咱的家装节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参与了。咱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家装活动也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参加哈，主要是主打一个省心，从装修到落房，您中间去个两回足够了哈，不用咱操太多心。中间还没有增项哈，也给咱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只要是有装修的需求，都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另外想在这个家装环节省钱的，您也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哈。发省钱之后呢，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避坑指南还有设计方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免费给到大家的，还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也是真金白银的补给各位有需要的朋友们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希望大家在装修上都能够花小钱办大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魅力变奏曲。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受台风红霞、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预计今明两天，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将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请注意防范。近日，胖东来在官网公布了2026年1至6月集团人员流失数据，上半年流失52名员工，管理层无一人流失。今年1至3月，员工平均工资已达9598元。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为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体育消息，近日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了，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成功卫冕。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战胜队友国羽，包揽了冠亚军。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娱乐消息，李荣浩2026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开票，本场演出定档10月31号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开票时间为7月28号下午的13点，大批歌迷已经开启了购票预约。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叫做《哀人世界太奇怪》，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可能每次遇到这种性格测试当中说自己是哀人是艺人的时候，都会先去搜一下什么是哀人，什么是艺人。确实是这样的啊。那毕竟呢，这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流行的 MBTI 测试当中关于注意力方向维度的一种测试，就是用这种测试呢来判断你自个儿呢是一个内向型的人格还是外向型的人格。刚刚这首歌曲叫哀人的世界太奇怪，就是内向的人他们的世界太奇怪了。那显然这就是一个外向的人写出来的这么一首歌。那么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 MBTI 的测试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根据他们里面一些这个题目啊，然后来测试自己的性格。哀人这种喜欢独处的，在独处当中恢复精力的人，社交的时候啊容易消耗能量，所以呢性格是偏内敛的。而艺人就是外向型的人格呢，他们更加喜欢和人互动，在社交当中获得能量，通常都会热情开朗，善于热场，善于互动。所以广播前正在听节目的你，你是哀人还是艺人呢？来，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你是哀人还是艺人呢？当然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外向型内向型，好，此刻你都是喜欢音乐的人，欢迎大家的到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此刻的频道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继续向你问好，我是子恒。了解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哈，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呢都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安阳、鹤壁、濮阳、新乡、焦作、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西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大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出门要记得提前备好雨具。上午已经工作几个小时了啊，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轻松轻松，快乐快乐，进入到我们的猜歌听歌 K 歌的环节。下面为您出一道题，请您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请听题，

就听这个前奏啊，就是我会特别忍不住想说这样的一句话，你就是我的八八幺。来，朋友们猜猜啊，刚播的这首歌曲它的前奏部分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您告诉我，刚才我播的这段前奏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来，朋友们再听一遍。

0: 请问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才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样呢，如果您觉得自己唱的不错，也可以把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精彩部分来给我们唱一唱，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就这首歌曲啊，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就一听这首歌，我就有点想喝奶茶啊。你也好好琢磨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我提示已经非常明显了啊，你就是我的八八幺。好嘞，这个中午的时间啊，喝杯奶茶我觉得也不过啊。但是呢，如果说对于咱们想这个减肥的朋友来讲的话呢，这个奶茶还是尽量要少喝一些。尤其呢是大家现在很多朋友呢觉得说，哎，这个寿司啊，它米少菜多热量低，是不是也是比较好的这个减肥食品呢？其实不然啊，寿司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热量刺客，来给大家说一说。你看，比如说含有油炸天妇罗、牛油果、奶酪、蛋黄酱的这种寿司，它每块的热量可能高达68千卡，你如果吃10块，就接近一顿饭600到700千卡，而一块黄瓜细卷热量只有25千卡。所以呢，咱们在选择这个寿司的时候，你最好避开炸物、高脂蘸料，选择生鱼手握或者是细卷寿司，可能会更加的符合您的减肥需求。这中午的时间啊，如果想吃减脂餐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好好的选择选择，好吧？再配合着我们的这个好音乐啊，您同样的也可以来感受到这个音乐和生活当中结合的这份单纯的美好。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就咱们刚才的这个听前奏猜歌的环节当中，您听出来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了吗？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还有电子证书一张。所以朋友们，欢迎您多多的来猜歌。来，咱们再给您听最后一遍，
1: 一起来猜歌，
0: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就唱到这儿，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接下来时间给您一首歌的时间猜一猜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对这首歌曲呢。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啊，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

0: 看着老车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的猜歌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来请听题。
7: 一起来猜歌，
8: 这个很简单啊，来我们听听看。有没有想起来当年那个奶茶的广告呢？你就是我的881，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把你捧在我的手里。想起来没，当年那个广告太火了啊。这是周杰伦的歌《蒲公英》。

我真的不开玩笑啊，我每次一听这首歌曲真的立刻就想起来当年我的那个校园时光了，特别的美好。无论是在学校里面经历的学习的过程，又或者说是你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经历，都会随着这首蒲公英的约定，随着当年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一点一点的涌上心头。刚刚呢，我们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雨巷就说，蒲公英哪有什么约定啊，风一吹就散了。但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想，这不正是提醒你要更加珍惜它再聚在一起的那种美好。

0: 那这首歌曲里面真的有太多人的青春跟回忆了，有没有想起来当年你的初恋的那段故事呢？跟我一样有共同感觉的朋友有很多啊，答对这首歌曲的朋友也非常多，像李森，还有这位做技术服务的邱先生，还有我们的高瞻远瞩李素云、圆圆、心在路上、花非花、马龙、迪哥、哆来咪，还有我们的这个严先生等等都答对了，恭喜以上的朋友们，你们都被我们授予了中华小曲库的荣誉称号，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加。再来时间，咱们第二首歌来继续猜一猜，看您能不能猜得对啊！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来。

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是带那个认证的啊，那后面有个小 V 啊，有个认证的，那就我们的官号。您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来，再给您听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总觉得这个版本有点怪怪的啊。

这个版本是有点怪怪的啊，要让我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个旋律是对的啊，朋友们听旋律应该是能够来听出来。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这样我再换一个版本，大家听听看这个版本对不对啊。哎，这个对了。

啊，这个版本是对的。刚刚那个版本感觉这个编曲好像做了一些变化啊，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咱应该能猜出来。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才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只能跟您来提示一下啊，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声音非常的甜美，哎，您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除了歌非常甜美啊，咱们将来要给您说一个您开车时候的那个感觉也可以非常的甜美，也可以非常的舒适。咱们夏天开车的话呢，都会开着空调，但是咱们燃油车主们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包括有时候觉得这个车开久了之后怠速就会抖动了，觉得老是不得劲儿，就没有那种特别舒适的感觉了。这是提醒您呀，您的爱车该清清积碳了。夏天啊，咱们的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包括怠速也抖动，这可咋整呢？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广播前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产品链接。像今天咱们给您推荐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啊，一套三瓶，一套199块钱，这三瓶给您分三步养护到位。您看，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它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您平常用的时候啊，加油前给它加到油箱当中，它可以顺着燃油的流动，一边在您的这个爱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啊，给您来做这个清积碳的工作，一方面还能养护发动机，同时不用您专门跑到这个店里面去保养，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方便便捷又好用，效果还特别好。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一键下单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吧。孙悦的歌，游来游去。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1: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0: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1: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4: 11:35，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猜歌的正确答案。我们的这位朋友叫祥金啊，人家呢终于是听到了特别动听的歌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来，有请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展示他动听的歌喉。你好。
5: 不行了，
4: 这跑调的。你这刚唱两句，没有跑调啊。
5: 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4: 哎，你猜对了啊！恭喜恭喜，唱的不错啊！别对自己没信心，不要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啊！就比我唱的差了一点啊。猜的非常对啊，唱的也非常好听。来，咱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首歌就是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来，听听看。

王心凌在歌曲当中唱到这个英文啊 The Day You Went Away 就是这首歌曲的原名，因为它是翻唱的一首歌曲，中文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次爱的人。相信很多人呢听到这首歌曲呢也会一下唤起心中的那些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同时呢也想到了自己当年在初恋时候的这种

这首歌曲答对的朋友非常多啊，来我们看看都谁答对了这首歌曲，比如说我们的花非花，还有我们的本色、下一站幸福、祥金、娟子、圆圆、李森、乐妈、 H Mountain、 乔乔没耳朵啊，大家是第一次恨的人啊，你有多恨啊你，还有这个环环、张玲、曾几何时、高瞻远瞩、迪哥等等。

0: 第一次爱的人，在歌曲当中的这些美好的青春的回忆，在此刻随着乐符，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了年轻时候的那些弥足珍贵。挺好的一首歌，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啊。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第三首歌，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三首歌曲啊，稍微有一丢丢悲伤，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个歌曲也是太有宿命感了，他们的声音真的一出来之后立刻就会让你浮现出当年听这首歌曲还有看 MV 的那些画面。真的当年的很多 MV 拍的都是像一个小短片一样啊，很有故事感，也让你跟歌曲的这种意境还有他描绘的故事产生了更加深厚的这种连接。来，我们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现在啊正值暑假，很多朋友呢也是打算给新房准备装修一下，或者老房准备翻修一下，这的确是个好时候。那现在如果说您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咱特别为您准备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朋友们看过来加入进来，好多福利等着您来领取啊。这次呢咱们首先邀请到的是华普装饰啊，来跟您做服务。咱们的品质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家装节的活动，为您的业主装修权益保驾护航，咱们的活动补贴机制相当给力，像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带给您满满的安全感。同时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直接获得咱们的家装节的报名链接。一旦报名成功，您就可以获得很多的硬核福利，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给您的家装保驾护航。赶紧回复家装节啊，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刚才好几个朋友说那个歌曲的前奏听起来特别熟悉啊，就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那这样，作为一个宠粉的博主，再给大家播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请您再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很简单啊，您可以来猜一猜，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看您平常的流行歌的储备量怎么样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首歌有意思，老年 disco。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非常放松且自由的这种演唱方法，这是方大同一百种表情。来到11:52，那此刻我最想看到朋友们的表情，什么表情呢？就是您领到我们的装修补贴之后喜笑颜开的表情。来吧，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朋友们，我们为您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要不要领？领完之后笑哈哈的，咱们带着开心的心情去装修，那感觉就更好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怎么领呢？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这俩字儿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咱们的2000块的装修补贴。那么我们的样板间的活动也在同步的征集当中，您可以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呢就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你猜对了吗？这个歌曲的前奏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比如说燕燕猜的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其实有点像，这个感觉是对的，但是歌名不对啊。我们的爱送给你。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河南四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

0: 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这个暑期，郑州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河南自然博物馆等郑州多个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七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经济大省跑赢全国增速，且均在 5% 及以上。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体育消息，在近日结束的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比赛中，河南省柔道队凭借扎实的功底、沉稳的发挥与出色的战术把控，一举斩获五金一银三铜的优异成绩，在全国赛场充分展现了河南柔道项目的实力与风采。娱乐资讯，诺兰的新片《奥德赛》高清枪版遭泄露，观看次数已超210万，影片首周末全球票房达2.641亿美元，创诺兰职业生涯的新高，中国内地定档8月14号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时间来到了12:0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二上午好，我是张然。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啊提醒各位会有小到中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的朋友要注意了，到晚间的时候会有大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和雷阵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继续会有大雨，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景海心，爱似水仙。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眼下正是暑期，所以很多家庭呢都有自己的旅行计划啊。今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热搜，就网友建议说，旅行呢最好不要超过一周，因为超过一周之后啊，不论是身体还是我们的精神心理都会疲惫。哎，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那不知道你认可不？你觉得旅行要不要超过一周？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所以你看嘛，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感受不同，就比如这个假期啊，这个你的假期，你的目的地不同，你的旅行方式不同，甚至你的这个旅伴不同，可能给你带来的旅行感受那都是大相径庭的。就好比护肤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好的护肤品呢，不同的人群用到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拿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黑绷带这款，那我用的话，我是典型的干皮，那我用完之后我并不会觉得拔干，但是我会有一种皮肤啊被包裹的感觉，就特别的紧致，而且尤其是晚上用的时候，它那个提拉的感觉是可以自己感受到的。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黑绷带呢，是50%高浓度玻色因啊，以前是30%，现在已经新品是50%。那么正装在专柜买一瓶要3000多块钱，哎，确实太心疼了，舍不得下手。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再次和品牌方合作，给各位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一瓶只要899，而且啊，这个针对我们的老用户啊，我们特批的一个专项的补贴，前200名下单再给您减200块钱，也就是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到手只要699。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还等什么呢？回复"大牌"两个字，折惠，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周华健今年的11月也会在郑州开演唱会，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请嘉宾，而又会请到谁呢？非常的期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说到一个话题，最近有网友在这个微博上就发帖说啊，建议大家旅游不要超过一周，超过一周之后，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还是荷包，都会出现疲劳。然后微信上就有朋友说，他说那得看是怎么旅游了啊，如果是那种赶路式的旅游啊，早起打卡累得这个脚肿嗓子哑，那比加班还累，七天下来肯定是身体和心灵都是耗尽的。但是如果是那种时间充足的慢旅行，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在咖啡馆待着看看路人，他就算玩上10天半个月也是觉得太轻松了，一点都不倦。我是比较喜欢后者的，我现在出门旅游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反向网红打卡，就是我会在出门旅行之前会问豆包啊或者 DeepSeek 啊，就是给我推荐一些当地的美食，但是括号一定是避开某书或者是某音的那种网红店。哎，有的时候觉得这种做法还是有用的啊，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能够避开网红打卡点或者是网红饭店的妙招呢？继续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如果要旅行的话，你觉得多长时间最合适呢？古巨基重剑。

0: 事。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当时也是很多朋友通过解脱这首歌认识李玖哲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虽然不是他的原唱，但一样是非常精彩，让人过耳不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说到过耳不忘呢，不知道你对哪首歌是过耳不忘。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个朋友的家里，会对他的装修他的品味是过目不忘。那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话呢，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华普装饰现在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提前赔偿您，让您更放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谭维维，30岁的女人。
1: 我是个30岁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哎，如果发现最近自己的油车有点油耗升高，可能是和用空调有关系，另外也可能和积碳有关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真的是很管用哈。同时说到省钱呢，有没有比装房子更花钱的一个就是家里的开支？我想有，但是很少，所以说如果在装修的时候能省一点钱，那真的还是很让我们觉得心里舒坦一些的。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给各位送福利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当然首先要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在上面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回复省钱，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38次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发布，洛阳龙门石窟残损及流散文物数据聚合 3D 打印巡展与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库瓦古城联合考古的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两个项目入选。盛夏时节，紫金山公园东湖荷塘迎来全面改造后的首个盛花期，荷花粉的娇俏，白的清雅，与碧波荡漾的湖水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微信正式上线未成年人模式，该模式开启之后可以设置每日和单次的消费限额，超额支付将直接被拦截。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体育消息，上周末在预兰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中，郑州队在主场87-83战胜航空港区，再次赢下郑州德比，以2战2胜的成绩淘汰对手，晋级四强。中超第二十轮，山东泰山坐镇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彩陶坊，河南队2-1战胜山东泰山，送对手2连败。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这一秒过火》双平台上线，开播前凭借超高预约量攒足期待，上线后站内热度一度走高，相关话题持续霸占榜单，可以说是暑期档关注度最高的言情新作之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其实对于父母来讲呢，自己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天使，对不对？就算有时候会调皮，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们都是最棒的，也是我们最愿意花精力花任何时间去来希望他们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人。所以到了暑假，很多父母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仍然要好好的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有的学有的玩。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还能报名吗？当然可以了，暑期虽然马上就过半了，但是还是可以报名的。而且我们的年龄给大家说一下，是5到15岁啊，生活自理就 OK 了，男生女生不限。之前有朋友问说男生报多女生报多，有没有发现现在班里面都是男生多，所以说相对而言呢，肯定这个夏令营也是男生多一些。嗯，男女比差不多就是6.5比3.5吧。您放心啊，这个在安全方面呀，生活起居方面，我们都是有生活老师来专门照料的，这点我们是很有经验的，毕竟已经举办10年了嘛。那么线路呢依然是3条啊，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像特色的海军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桨板冲浪啊，包括登上舰艇啊，去赶海啊，都是有安排的。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特种兵3个字先来抢占一个名额。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说啊，我的车是买了大概开了有5年了，如果用万能通的话呢，适合什么样的系列？那您就用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这个一套呢是199元，有3瓶，分3不养护，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三瓶就是清3元了。那如果您的车开了10年左右的话呢，就用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块钱，也是3瓶，这个3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除碳，通通回复888。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看到微信有朋友在留言，他说真的啊，自己不太适合那种特种兵特种兵的旅行。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一天全为了赶景点拍照，会觉得特别的累。确实，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的人适合的出游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以我出门旅行的时候，我看周边有很多就是十几岁、十八九岁、20岁出头，一看就大学生模样的，他们真的很热衷于打卡，而且很热衷于出片。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好，适合就好行，对不对？在那样的一个年龄，可能他们就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看到最多的美景，然后呢，能够拍到最美的照片，最重要是和更多的人分享，然后获得别人肯定。当然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之后，可能我们已经不需要通过那种方式来获得外界的肯定，又或者说可能压根我们就不太在意说我们出门旅行获不获得不相干人的肯定了，我们只要自己舒服就行。所以可能到了一定年龄和阅历之后呢，你可能更希望是一种纯度假的方式，放慢节奏，哪怕这一天哪个景点咱都不去，就躺在房间里面看看窗外的风景啊，喝杯茶，喝杯咖啡啊，能够不想工作，不想业绩，这就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旅行了。所以如果这样的旅行让你选择的话，你觉得几天合适呢？7天、8天还是3天就够了？

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一次旅行的理想时间是多长。当然虽然我们不适合特种兵旅行，但是我们的孩子是很适合特种兵夏令营的，因为项目真的是太丰富了，5到15岁的宝宝们都可以参加，陆军夏令营在郑州，海军夏令营在青岛，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里边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些项目。像湖北的海军特色夏令营呢，有这个模拟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等等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暑假已经过半了，抓紧时间帮孩子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欧德阳101封情书。

同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梦想，可能成年之后，尤其是准备有家庭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家能够温暖，我们的房子能够温馨，对不对？那如果今年打算要成立自己的小家，需要装房子了，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这儿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任何纠纷都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十六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
1: 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希望2个小时的午间陪伴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松弛的心情。当然，生活当中除了要松弛、要心情好之外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实惠，对不对？如果打算今年装房子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后台回复“省钱”2个字，就可以捞着实惠了。我们送您2000元的家装补贴。没错，您回复“省钱”之后，手机上会收到一条链接，不用担心这个链接是很安全的。点击进去之后，您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接下来是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0: 我看着你。
1: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3: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5: 哇，好漂亮！
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3: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航空港区2026年人才夜市招聘会将于8月13、14号在航空港区绿洲公园举办，预计为求职者提供近万个岗位。郑州拓宽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渠道，启动绿色通道，在农村从教25年或可直接评高级教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了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声，他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篇长篇公开信，对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的这届世界杯进行了总结，回应批评。在信中，他对于参赛的成功举办表示高度肯定，对所有参与人员的付出表达了感谢。娱乐方面，由黄渤、吴磊等主演的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称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决定调整《群星闪耀时》的上映计划。电影《群星闪耀时》是一部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的科幻电影，承载着对几代航天人的敬意。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

0: 18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可米小子带来的《求爱复刻版》，也算是唱尽了少年最纯粹热烈的告白哈。我们都曾经向往一份简单复古的浪漫，可是爱情不只有圆满的相遇，它也会有体面从容的转身。如果说人生是一段长长的旅程的话，哇，真的是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哈。所以当心动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不如坦然地和过往去挥挥手。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带来的这首 Bye Bye Baby， 也欢迎各位时刻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小组当中。

孙慧伦带来的这首 Bye Bye Baby 啊，经常听到这个身边很多女性朋友说想要减肥，哎，大家有没有听过5+2断食法？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周的当中哈，5天正常饮食，另外不连续的2天进行低热量的摄入，比如说女性每天就是500大卡，男性大概在每天600大卡。那么这种模式呢，相对灵活，而且更容易长期坚持。有一位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营养科的这个主任哈，在2025年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提醒说，坚持5+2轻断食的方法，建议吃饱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运动，断食的时候呢充分的休息，能够实现1个月减重2公斤到3公斤。这些对于这个体重基数本身不是很大的人来讲，其实还是挺有诱惑力的，是吧？所以您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今天可以提取到这个协和版5+2轻断食的食谱参考哈。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长成您心目当中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的来提取到我们协和版5+2轻断食的食谱参考。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指挥心带来的忽然很想你，还有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就想起来今天中午在办公室里面跟我同事家的孩子聊天哈，就好像说这个人生当中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羡慕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他讲到他羡慕的那个同学嘛，然后我就说其实人生当中各有各的这个优点哈，也各有各要去克服的一些东西，就好像每个人的功课一样。哎，你看我跟一个小学生聊这些，但其实哈，现在小孩真的是他们是可以聊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然后刚刚看到好多朋友在发读书哈，你看真的对减肥感兴趣的人超多是吧，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可以获得啊，就是我看到的协和版的5+2断食法的食谱参考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发读书两个字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说到在家庭当中哈，总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温暖，包括家庭成员之间那种情绪的流动啊什么的，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是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一些感受的。那如果你们家有套房子想要装修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既想要省钱啊，但是呢找不到一些靠谱的优惠，那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额外领取到我们2000块钱的专属的装修补贴哈，记得是添加记得微信啊，还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装修避坑指南啊，您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一说到省钱是不是觉得挺开心的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向快乐出发。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网。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袁泉带来这首《拥抱的问号》，出自2007年的专辑《孤独的花朵》当中的一首歌哈啊，就特别想让他得到一个改善，得到一个真正的成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真的欢迎把孩子交得给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丽莹哈，我们来开启一场军营蜕变之旅。这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十年连续运营的老牌夏丽莹，不会出现报名之后无法成团的情况。营地的每日早中晚哈都有三次这个安全汇报，食宿教官安保的标准非常的严格，安全是我们的第一底线哈，家长们完全可以放心。那么在这儿呢，孩子收获的是看得见的改变，规律作息，改掉熬夜赖床，营养均衡的营地餐，改善挑食的毛病，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增强体质，挺拔体态，离开父母集体生活，锻炼独立自理的能力，团队对抗任务呀，培养勇气和协作意识，特色感恩课程让孩子体会父母辛劳，然后学会理解和感恩，而且有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趣味十足，真人 CS 风动体验，然后登舰赶海，高空滑索，寓教于乐哈。我们针对的是5到15岁的孩子，然后根据孩子的能力可以来适配训练的强度。同时现在我们还有广播的专属补贴嘛，优惠名额也很紧张哈，欢迎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席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让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却一直放不下呢？有一个名词叫反事实复利哈，这个观点是来自于王璐老师。那他是谁呢？他是深度思考日课的主理人哈，这是得到 APP 上的一个特别擅长把心理学和生活结合起来讲的一位老师。他主理过情绪觉知100讲，还有深度思考日课。他的特点是总能够从日常小事当中挖出深层的认知规律，讲得既接地气，然后又让人恍然大悟。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个反事实复利，就是他提出来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思考工具。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断地给那个没有发生的人生追加收益，就是越想越觉得亏呀，然后越想越遗憾。我们举个例子哈，有人早年间买过比特币，然后涨了一点就卖了，结果后来比特币疯涨，你说他亏了吗？事实层面上没有哈，他卖的时候还是赚了的，但他的心里会一直在算，我要是拿到现在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一种反事实的复利，一件事情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你持续在他还持续在收你的这个幸福税哈。再比如说这个你爸总是说，当年啊，我要是考上了军校，现在我都是团级干部了，听着耳熟吧？一件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念叨了一辈子，为什么呢？因为反事实的利率太高了，它只算收益不算成本，把平行世界当中的自己想得特别的好。那反过来呢？也有负利率的时候，比如说奥运会上，铜牌得主往往比银牌得主更开心，为什么？银牌想的是差点就能拿到金牌，而铜牌想的是差点没奖牌，是吧？一个是好事没发生，一个是坏事没发生，那个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分手也是一样哈，刚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对方哪哪都好，那是一种正利率，然后分手了，你越想越觉得对方毛病多，那是大脑在自动的把利率调成负的，来帮你消化遗憾。这个判断未必准确，但它有用，能够让你走出来。那怎么破呢？王璐老师其实给了我们三步。第一呢，就是把事实和想象分开，如果当初都是续写不是事实，对吧？第二就是把忽略的成本补回来，别只算收益不算代价。第三呢，就是问问自己这个遗憾能不能够改变今天的行动，能那就值啊，不能啊就是白交幸福税。最后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就是那条路也许确实不错，但它已经不是你的路，它可以很好，而你不必因此过得很坏，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在生活当中

你如果仔细想想一想的话，应该是可以举出很多反事实复例，是吧？欢迎大家发读书，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哈，大家还可以进行阅读。然后你看了这个文字，你再仔细的思考一下哈，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4: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3: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十六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4: 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马上我们会听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所带来的这首《我的家》。而说到家，所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们哈，有需求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因为我们说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啊，但是中间暗藏着猫腻，施工中期了疯狂的增项加价，付款之后呢工期无限的搁置，包括呢就是这个装完了之后哈，售后没有办法维权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严选的是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解锁三重保障哈，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支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费用都是白纸黑字标注的，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7月27号，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河南省医疗机构结余药品管理办法意见，公众可以在8月15号前反馈，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郑州二七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30号，本周四上午9点，在郑州市二七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6600余个就业岗位。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体育方面，近日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8进4的两回合比赛结束，济源示范区队、商丘队、郑州队、焦作队成功晋级四强，半决赛和决赛将会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办。娱乐方面，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夏天 Alice 带来这首不再联系啊，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你好，我是小池。说到不再联系哈，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联系的时候开心，不联系的时候也无所谓哈。我最近在看王潇的那本书，就是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嘛，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挺通透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前半生就算再美，后半生也是要靠智慧和钱生活的哦，所以其他的都不重要是吧，什么联系不联系的是不是。好，那说到这儿哈，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比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实时的去保养自己的爱车，对吧？特别是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哈，积碳的堆积会带来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一系列的问题，眼下维修成本高，耗时还长，那么万能通的两款养护产品的这个成本就相对比较低一点了，可以一站式的来养护我们的爱车。首先你看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养护，第一瓶呢哈是这个清积碳，然后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用完之后只需要199哈。那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这个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说进厂去拆解大修哈。所以想要养车省钱，或者是说省钱养车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伤心酒杯，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说到伤心，比如说有些孩子特别喜欢吃一些零食，你不让他吃他会很伤心，然后他特别想去玩，你不让他玩他也会很伤心。如果能够有一个既可以玩同时呢还可以让他有学习有成长有进步的这么一个空间，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很愿意让孩子来试一试的，对吧？欢迎大家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这是作为我们广播重点的品牌活动，我们官方自主主办的10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3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的来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专业的教官生活老师，还非常细致的来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兼顾趣味性哈。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特色线路，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潜海赶海等等的丰富的项目，研训结合玩乐哈。夏令营面向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因材施教，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超负荷的挑战，训练之外呢着重培养孩子的能力哈，就是团队思维，包括这个感恩之心。那暑期的时间真的是转瞬即逝，所以要抓紧时间哈来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

0: 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
7: 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6: 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邓紫棋带来的这首《泡沫》让我想来想到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就是祛魅哈。其实大家觉不觉得祛魅的过程其实也像是你戳破那个泡沫的过程，当它破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你确实完全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在意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哈。15:2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来说说装修哈，因为装修对于家里来讲是件大事儿，花的钱有点多是吧。装修的时候我们总怕踩坑，比如说低价签约，然后那个当中暗藏着猫腻，还有就是施工中期疯狂的增项加价，付款之后呢工期被无限的搁置，投诉反馈无人理睬，售后之后没有人管哈，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就是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写清楚，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苏打绿带来的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麦燕玲带来的《我不能哭》，光听这个歌名啊，你会觉得太委屈自己了，是吧？泪水忍得好辛苦哈。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场演出当中他演唱带走，然后现场和观众一同落泪，然后回到后台有感而发就写下曲子，搁置了5年啊，直到遇到了心仪的歌词，才在2012年的时候正式录制发行。时隔多年重新演绎，那个情绪其实是更加的内敛和克制的哈。欢迎各位在15:3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池，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每天我们的社群当中都会有内容哈。我们立志于打造一个终身成长的社群，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进步哈。发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了。说到进步的话，我觉得父母当然是希望孩子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进步，尽管是暑期这个放假哈，也是希望我们可以玩出来进步，或者说锻炼出来进步，是吧？欢迎可以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相信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5到15岁呢，正是塑造习惯的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可以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赖家长，还有红蓝对抗小组任务，引导孩子沟通协作，谋划策略，变得勇敢自信。专业的感恩课程可以引导孩子换位思考，来读懂父母的辛苦哈。那么项目呢也是设置了丰富的多元的这个项目哈，海陆空三条线路风格迥异，然后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洞体验，还有这个舰艇参观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的新潮的活动，来告别枯燥的军训，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广播官方运营的，10年口碑保障哈，稳定成团不踩坑，每天3次安全报备，还有配套完善的师资，包括啊我们广播专属的补贴，性价比真的很突出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4: 欢迎各位在15:49所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这个季节就是吃桃子的这个季节是吧？桃子哈、自古呢就备受国人的推崇，比如说从这个寿星手上捧着的大寿桃，对吧？到西游记当中的蟠桃宴，桃子不仅它象征的是健康长寿，民间还有一种桃养人的说法。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桃子在水果圈里面就有个两个非常明显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是一种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因为它的糖负荷比较小。第二就是含比较多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对抗人体的慢性炎症。这两年也特别流行慢性炎症这个词，对吧？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点桃子哈，比如说下班回家的时候，哎，可以给家人买几斤桃。当然你们家如果需要装修的话哈，装修的时候如果特别怕踩坑，比如说低价签约，然后藏着猫腻，然后施工中期疯狂的这个增项加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然后就可以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呢是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吸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11: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7号，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我省将会继续开展资惠计划及立更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其中资惠计划资助标准调整为考入省内院校新生每人700元，考入省外院校新生每人1200元。立更计划安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名额为7315人。近日，安阳市推出2026年乡村旅游暑期特别活动线路，红旗渠至信阳直达普速列车常态化开行，同步开通5条乡村旅游公交专线，串联核心村落，实现出站即达景区。国内方面，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体育方面，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季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26号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卫冕男子组冠军，保定一中摘得女子组金牌。不久前，随西班牙队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佩德里也来到现场助阵。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上映8天，总票房突破8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袁。那袁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河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消化系统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员，以及这个河南省中西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今天呢，袁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是守护肝脏健康，远离慢性肝病。因为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第16个世界肝炎日了。今年的宣传主题就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我们都知道说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很多慢性肝病早期呢是几乎没有明显不适的，等到出现身体感受的时候呢，往往病情已经进展了。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袁主任做客节目呢，和大家来科普一下慢性肝病的相关知识，教会咱们如何早筛查、早干预、科学护肝，远离这个肝病的危害。这个时间赶快我们先来有请出袁主任。袁主任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魅力881健康河南栏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来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当然，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您也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袁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首先袁主任，您看这到底什么是慢性肝病，它都包含了哪些我们比较常见的类型呢？
5: 慢性肝病重点呢就在这个慢性，这个慢性呢它主要是指时间，一般来说呢这个肝病持续的时间呢超过半年以上，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个慢性肝病了。那么一般来说呢，在临床上我们见到的一些比如慢性乙肝、慢性丙肝，这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慢性肝病。那除了这一些呢，它们属于病毒性肝炎。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现在呢还有比较多的比如说脂肪肝啊，现在生活水平比较好了，脂肪肝呢也是屡见不鲜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和酒精相关的脂肪性肝炎，那么这种呢也是目前临床上像这个见到也是比较多的一些种类。另外呢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肝病啊，还有一些是药物性肝病，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造成一个肝脏的一个慢性损伤，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称之为慢性肝病。
4: 嗯，您看这个平台上有人说我最近被查出了脂肪肝，然后他说在听节目，也想听一听袁主任有什么特别的建议给他没有，稍后我们会聊到这个话题，您不妨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那个节目链接，先分享出去或者收藏一下，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放上去，您可以随时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节目当中还是会聊到很多的这个科普知识的干货的。那您看袁主任，就是慢性肝病早期的话，咱们身体会出现一些信号吗？
5: 这个问题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慢性肝病呢，刚才咱们主持人严璐也讲到了，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那么呢，我们其实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称呼，是把慢性肝病呢，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尤其是慢性丙肝，我们会把它叫什么？叫沉默的杀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感染了慢性肝病之后，尤其是在早期，病人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没有任何症状的，他不会感觉到任何的不适感。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规的体检，可能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异常，那么靠自身感觉，他是感觉不到任何异常的。所以说呢，我们呼吁定期的体检，这也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因为通过简单的肝功能的检查、彩超的检查，我们就可以筛出来很多的一些慢性的肝病患者啊。那么只有早期我们发现了，我们才能对它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干预。有些病人比较轻呢，可能通过生活指导就可以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那有些病人呢可能就需要进一步的药物治疗，但是首先我们得知道筛查出来，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干预。
4: 所以您看，早发现非常重要，是吧？
5: 是的，
4: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早期的话身体没有信号，我甚至没有不舒服，没有疼痛，是不是就代表说我这个病也不严重，然后也不用管它呢？
5: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肝脏呢，它其实是一个代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器官，所以呢当它在这个疾病的早期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么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往往我们可能会忽视掉它。但是呢，并不代表肝脏它其实是一个健康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就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定期

0: 一个体检。那么如果说我们忽视它，没有去做这些检查，没有去筛查出来，那么这个肝脏的炎症损伤因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那么肝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都见过皮肤啊、手啊或者胳膊上可能会有一些创面，是吧？损伤之后它会结痂，那么结痂好了那就好了，它会恢复到跟原来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损伤之后它结痂了，但是损伤因素还在，它又损伤了，反反复复的损伤结痂，结痂再损伤，损伤再结痂，那你可想而知这块皮肤是不是会变硬。
1: 嗯，
0: 那么在肝脏里面其实是发生了同样的一个变化，它的损伤因素不停的这个一持续存在，那么肝脏慢慢就会变硬，它会出现我们说的纤维化，甚至我们说的肝硬化。那么一旦发展到肝硬化，我们说肝脏几乎是不可逆了，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再往下发展，可能还会有一些肝硬化世代长期的，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后期的一些并发症就会出来，比如说顽固性的腹水呀，比如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呀，甚至是肝癌，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不能因为没有症状而我们就忽视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已经损伤到它了，
0: 对，但是我们并但是它代偿能力太强了，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感觉。你看在临床上哈，我们门诊啊或者病房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拿着报告单来了，说大夫你看我的转氨酶高起来了，一二百了都已经，但是你问他，他说我没什么症状啊，我就是常规去检查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问题了。这种一二百的转氨酶他甚至没什么症状，而我们肝脏转氨酶正常值是多少呢？是不高于40、
1: 哦、
0: 你想他都已经能高到三四倍四五倍的状态下，病人一般情况很好，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他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甚至我们也见到病人是已经走入到了一个肝硬化的一个地段，但病人也是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你看着他，但是你不检查你是发现不了的。所以我们说定期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1: 另外的话就是不能够以身体感受作为判断肝脏好坏的标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您看，我们经常听说乙肝，听说丙肝，这个他们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发生传染的呢？
0: 乙肝和丙肝一般来说呢，像乙肝啊，主要是通过血液，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体液，都可以进行一个传播，尤其是呢母婴的一个垂直传播，就是宝宝在妈妈这个宫内的时候，宫腔内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垂直的一个传播。那么对于丙肝来说，更绝大多数的呢是一个血液的传播，而且在这里面呢，我想强调的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个血液传播，它这个血液量是要有一定量的，达到一定量的，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体内的病毒是要有达到一定的量，那么这个被传染这个人他才可能才能感染上相应的乙肝病毒或者丙肝病毒，并不是说仅仅有接触他就一定会感染上啊。这一点大家也在生活中也不用过度的恐慌，见肝这种慢性肝病就恐慌，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啊。
1: 包括家里面如果说有这个乙肝患者的话呢，家人是做好哪些方面的防护就足够了？
0: 这个呢要看情况啊，比如说家属呢他是一个家里有这样的乙肝病人，那么首先呢要看他的病毒是不是已经是个阳性的病毒，如果说也就是他的体内乙肝病毒是可以检测到的话，那就意味着他是有一定传染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家人的防护是要做好的。一般来说我们日常的一起的生活是不受影响的，比如说一起吃饭呐、一起生活呀，这个甚至是共用马桶啊，这些影响都不是很大。但是比如说毛巾啊、牙刷啊，这些还是要分开用的。碗筷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一定要这个分开碗筷，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专门提到了这一点，意思也是在这儿，就是说你跟他经常在一起生活，但是呢并不代表这个会出现血液传播，出现血液传播必须是进入到另外一方的血液量达到一定量，病毒量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才有可能被感染。这点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见到的是妈妈有乙肝，然后生下来宝宝有乙肝，这有很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个宫内的垂直传播，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国家呢现在就已经生出来宝宝乙肝，尤其是乙肝妈妈生出来宝宝，我们会要给他做这个乙肝的疫苗的一个阻断哈，包括这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个阻断，现在阻断率也是非常高的，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也有人会说，你看我们家里妈妈没有乙肝，但是爸爸有乙肝，孩子也有乙肝，那你说他又没有出现功能垂直传播，只是在一起生活，为什么他也会传染上呢？你刚才说一起吃饭也没有问题，一起生活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他就会传染上呢？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这样。

0: 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往往他感染的时候可能已经这个孩子已经是在婴幼儿时期可能就已经感染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婴幼儿时期啊，人的免疫力啊是非常薄弱的，如果这个爸爸在跟宝宝接触的时候他有一定的黏膜损伤，宝宝可能也有一些屏障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是极小量的血液含病毒的血液有可能传染给宝宝的，所以这个时候防护是要更小心一点的。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成年了，那基本上来说再感染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如果家属里面是有乙肝的，病毒是阳性的，作为家属来说，作为这个其他人同住人来说，也是要定期的去进行一个监测的，比如说肝功能啊，乙肝五项啊，相应的一些指标也是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去监测的，尤其是要补充乙肝疫苗。如果乙肝抗体是阴性，因为我们知道乙肝抗体它是个保护性抗体，如果抗体是阴性是要及时的去接种乙肝疫苗的。那如果说这个乙肝家属他已经病毒转阴了，那我们觉得他再传染给别人的概率已经非常低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是尽可以放心的。
1: 好，不要有负担哈，但是也要做好复查还有接种疫苗。我们稍后再来聊。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音乐的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远。那袁主任今天做客节目，也是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第16个世界肝炎日。在节目当中呢，袁主任会和大家科普慢性肝病的相关知识，也教我们大家怎样做到早筛查、早干预，科学护肝，远离肝病的危害。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袁主任您看，这会儿又有人在问脂肪肝的问题了。这位朋友他说呢，想问一下主任，脂肪肝是不是只有肥胖人群才会得这种病？
0: 严格说来呢，脂肪肝并不是我们说的小胖子的他的一个特权。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得脂肪肝，尤其是还有一些我们看起来他体型还挺瘦的那部分人，他也会得脂肪肝。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就是他正在减肥的人， 他就说，哎，我短期内我瘦了这么多，我怎么脂肪肝反而还加重了呢？这也是临床上我们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当你快速的去饥饿的时候，就或者是饥饿应激的时候，长时间的不好好吃饭的时候，那么你的身体呢，就相当于是它接受的一个信号，认为是遭遇饥荒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你这个皮下呀，还有内脏啊，储存的这个脂肪啊，去大量的一个分解。那么分解之后呢，它就会以脂肪酸的这种形式，然后进入到血液里头，然后运到肝脏里面去供能量。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大量的脂肪酸涌入到肝脏之后，肝脏呢就远远超出了肝脏能处理的这种能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时候，因为一直的是一个饥饿状态，肝脏呢缺乏了一些原料，它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脂蛋白，啊，这些脂蛋白的合成又需要蛋白质来给它提供原料，但这个时候呢摄入不足，导致呢肝脏没有办法把这些脂肪酸呢就合成或者处理，脂肪呢在这肝脏里面只进不出，最后呢就大量的堆积在肝细胞里，最后形成了一个脂肪肝。而且呢，对于一些女性来说，长时间的不好好吃饭，激素也会造成一定的紊乱，这种激素的紊乱会加速这种脂肪的蓄积。所以说呢，我们看有些人，哎，觉得你瘦瘦的，怎么一检查你是个脂肪肝啊？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你虽然没有吃，但是呢，你的机体还在工作，它把一些大量脂肪酸堆到肝脏里，而肝脏处理不了了，那么最后导致了一个脂肪的一个蓄积。所以说呢，也并不是说你饿了，你饥饿忍饥挨饿了，你就一定健康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这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脂肪肝我们说不是一个这个胖的人他才有，任何人你饮食不适合，饮食不当，这种情况下也会得脂肪肝。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看着也不是很胖，肚子很大，还有长期喝酒，这些人内脏性脂肪比较多，他也会增加脂肪肝的这种发生的可能性啊。
1: 您看，这个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他说：“可是为什么我检查出脂肪肝之后，医生说让我赶快减减肥？”
0: 啊，确实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有一部分人群，他确实他的脂肪肝是跟这个体脂含量高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内脏脂肪。那这样的，我们确实，我们刚才提到那些人是因为他饮食不当，过度的饥饿引发诱发了一个脂肪肝，所以我们说减肥是要适度的，不能减得太快。我们一般说一个月体重不要下降超过3斤，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速度。如果短期减肥过快，其实身体是吃不消的啊。但是有一些人群，你可以看，我们有一个指数叫 BMI 指数，你可以测你 BMI 指数，就是拿你的身高除以这个你的这个体重这样的一个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一个平方数，对，平方数能拿到你的 BMI。如果你是超标的，那你这个得脂肪肝的概率肯定也是会高的呀。
1: 好，我觉得这一块的话主任讲的特别的详细啊，关于脂肪肝这一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酒精肝，大家可能平时也听的比较多，是不是只有喝酒的人才会得酒精肝？酒精肝会对肝脏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0: 我们说呢，酒精肝也是现在比较多的临床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酒精进入到人体之后呢，酒精从哪儿代谢呢？首先呢，它是胃会吸收一部分，它的主要代谢场所呢也是在肝脏里面。那么不管是任何酒，有些人觉得那我喝啤酒其实问题不大，度数又不高嘛，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是白酒也好，红酒也好，或者是啤酒也好，只要是酒精类的，含酒精的，它都要增加肝脏的负担啊，都要经过肝脏去转运，它才能这个它才能把它给分解掉。如果是一个长时间的、长期的、大量的饮酒，那它一定会增加肝脏的一个负担，可能就会出现脂肪肝，或者说是酒精性脂肪肝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在这种单纯的脂肪肝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肝脏的损伤，那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叫脂肪性肝炎这样的一个病理变化，那么再往后发展也是可能会发展成为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这种可能性的。
1: 所以尽量咱们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酒的频次。 是吧？
0: 对，而且呢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本身基础就是有乙肝或者慢性丙肝这样的情况，但是他目前状况可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他就不当回事儿，该喝酒还喝酒，那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就是一个雪上加霜，可能会加速原有疾病的一个进展，这个时候我们是更加要严格的禁酒的。
1: 好，这是我们的视频平台也有人留言，他说问一下主任，喝药酒这个养生吗？
0: 药酒这个事儿呢，其实都牵扯到一个中医中药的一个范畴里面了。基本上呢，我们说的药酒都是含有中药成分。

0: 分的。在这个里头呢，其实我也想提到一点，也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因为很多的药酒呢，它可能不一定有很好的一个资质，或者说是有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合格证，或者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出厂的一个检验，有些人可能就是自己泡的那些酒，那么我们无法保证它的质量。而且再有一点呢，任何的药物，尤其中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国医嘛，对吧？中医中药是我们的国医国药，那大家确实是应该推广。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对于肝脏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一下，因为中药的成分其实是很复杂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呢，它只有一种化学成分，而中药呢，它里面拆分开，我们知道一味中药可能里面含的化学物质就有很多种，而某一种我们可能就不太清楚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它会对肝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看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几年前遇到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喝了中药之后出现了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转氨酶大幅升高，黄疸也非常高，很艰难的保肝退黄之后，肝功能恢复正常了，回去了。回家之后呢，他可能又是感冒发烧了，我记得好像说，然后他又去看中医了，他就给人家大夫说了，我以前得过这种药物性肝损伤，你给我用药的时候你谨慎一点，注意一点，尽量别用那些能伤肝的药。那这个已经是提醒过了，好，大夫给他开了药，说这些药没有啥问题，很多人用了都很安全。用完之后没两天又黄了，又来了。所以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中药的成分很复杂，它反而不像西药就那么成分单一，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还有一些特异质的一些体质，他对某一些药或者其中的某一个成分非常的敏感，可能这个药在别人身上用就确实是没问题，但是用到他身上就会出现药物性的肝损伤。这个药物性肝损伤轻的话可能就是轻度的出黄疸，转氨酶高一高，我们保保肝退退黄它就正常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会出现一个肝功能的衰竭，甚至到我们可能需要做人工肝，就是做血浆的置换呢，大量的血浆去置换，非常危险，危及到生命这样一个关头。所以说呢，我们说中医中药非常好，但是我们要适量用，尤其是这个药酒，当它没有任何的合格证明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慎用。入口的东西我们更要慎用，所有的药品入肝入到身体之后，大部分的药品都要经过肝脏代谢，对肝脏都是一个负担。所以都有可能会增加肝脏出现问题这样的可能性。
1: 是，好，您看刚刚发这个药酒的这个朋友发来图片，他其实就是自己在家里面，我看到里面有各种东西，人参等等哈，桂花啊，他说就是自己泡的这个酒哈。那您这种情况的话更是要慎重，因为刚刚主任讲的也特别的详细，有的时候自己泡的这个酒仅仅是通过其他的这个视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看到的小方子，您对这几样这个中药药材本身您体质有没有过敏啊，可能有的时候都搞得不是很清楚，一旦发现问题了，对咱们肝脏又是一次伤害，是吧？
0: 对的。
1: 好，各位有问题都欢迎继续保持联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关注完之后直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待会儿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的问题，有请一下袁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也有人在问说，那到底哪些药物最容易造成药物性的肝损伤，这个您看
0: 这个临床上还真有相关的一些研究，有很多人发过相关的一些论文，去总结了一些导致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些药物。那么其实呢，在我们总结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很多药品都会引起药物性肝损伤。那第一条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提到的中医中药。中医中药里头，这个中医中药里头最可怕的一个药叫土三七，它外形和普通的三七非常相似，但是它真正的学名是土三七。用过这个药的病人就会出现肝小静脉闭塞综合征，大量病人会以大量的腹水为首发症状到医院来，而且它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没有任何办法能恢复，病人也很痛苦，我们也束手无策。所以有些药物是很可怕的。还有呢，就是中药成分里面呢，我们知道的一些何首乌，很多人美容染发会可能会用到这种含这种成分的药物，那这个呢也是造成临床上肝损伤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抗结核药啊，抗结核药也有可能会出现肝损伤。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解热镇痛药，比如说发烧的时候用了一些解热镇痛剂，那么这些退热药，那么这些呢也是临床上我们常见的可能引起肝损伤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成分。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保健品，因为保健品呢有一些它可能

0: 监测一下肝功能，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
0: 这句话让我想起来前两天我看到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吃了一个非常普通的临床上的一个药，这个药我也听说过，但是我们医院没这个药，没用过，但是我听到很多病人提到过这个药，非常常见，他只用了一次，然后就出现了个转氨酶飙到了七八百，黄疸也上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个病人。
1: 就这一次之后，可能他知道说我对这种药是特别敏感
0: 的。是的，对对对，可能以后都不会再碰了。
1: 人体好复杂呀，对吧？
0: 对，
1: 就好像每个人我们的这个敏感体质，可能你会对某一项这个食物啊会敏感，我对那个牛奶就敏感。按说牛奶大家就太普遍的，很多人都爱喝，然后但是我就不能喝牛奶。
0: 对，这可能就是一种体质的特异。您指的那一种呢，就是一种过敏，食物的一种过敏。那我说的这种呢，就是一种体质的一种特异，或者是免疫原性很强。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用之前，我们关键是用之前我们是无法预知的，这就是它的可怕之处。所以说呢，中医中药好，但是用药之前我们还是要慎重。
1: 好，这是对各位的一个提醒啊。当然中医中药的话呢，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个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个用药呀，包括一些特别好的中医的话呢，您到那儿去的话呢，我相信还是会给您很多的建议和提醒。毕竟呢，咱们吃到嘴里面的，像袁主任提醒的话，还是要特别谨慎慎重一些。
0: 是的。
1: 然后关于这个体检肝功能指标正常的话，这肝脏就一定没有问题吗？您怎么看？
0: 也经常在临床上会有病人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拿着体检单肝功能正常，那这样子是说明什么？那我们说呢，体检的肝功能我们是抽血拿到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它叫肝功能，也就意味着肝脏的功能确实目前状态是好的。那么肝脏是不是就一定是正常的呢？我们对肝脏的评价呢，还有其他几个方面，比如说肝脏的形态，肝脏的形态呢，比如说它的大小、它的颗粒粗细啊，它的硬度这样的一些检测。那么这些呢是通过什么呢？我们要通过彩超的检查。比如说呢，这个病人他可能已经是个肝硬化了，但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过，肝脏的代偿能力非常强，是吧？它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那么可能这个病人已经合并肝硬化了，但是他可以抽血查肝功能，像转氨酶、胆红素啊等等这些指标全都是正常的。那你能说他的肝脏是好的吗？肯定不能，对吧？那么再一个呢，还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合并了有乙肝或者丙肝这样的状态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除了肝功能彩超，我们还要加给他再查这个病毒的载量，看看病毒有没有再复制啊。一般来说，结合这么三项，可能才能达到一个基本全面的对肝脏的一个评估。当然和这个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我们可能还要再查一些其他的指标，比如说血常规，我们要看看这个肝硬化有没有进入到室态长期，有没有脾脏的增大，有没有脾功能亢进的表现。那么我们也可能会结合凝血功能的指标，要看看它的肝脏的合成能力怎么样，是吧？我们甚至还可能会查一些这个肿瘤的一些标志物，跟肝脏相关的肿瘤标志物，也可能再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肿瘤发生的这个可疑的迹象。所以说呢，我们要完整的评估一个肝脏，并不仅仅是肝功能，它只能反映目前功能是好的，但是不能代表肝脏是健康的。
1: 对，不代表肝脏没有病变，还是要多项结合进行检查。
0: 对，
1: 那慢性肝病的高危人群的话，要不然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都有哪些？
0: 慢性肝病的高危人群，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说首先呢，他自身感染了有慢性乙肝、慢性丙肝或者等等的一些慢性的肝病，比如说自免肝，刚才我们提到的，或者药肝这样的人群哈，自身本身就有慢性肝病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于对这样的人群来说，我们建议是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进行肝脏相关的一系列的检查。另外一个呢，就是家里有肝病的病人啊，家里有肝病病人，你跟他是一个密切接触者，那你也需要定期的去检测，首先看看啊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抗体，保护性的抗体，那么有没有病毒的一些问题，有没有肝功能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也算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的，比如说长期喝酒的人群。刚才我们说了，他有可能会得酒精性的肝病。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也知道，除了酒精性脂肪肝之外，有些人会长期的大量的饮酒，他会也会产生肝硬化的，这个临床见也很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也是要定期去监测肝脏的一个状况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脂肪肝的病人，单纯性脂肪肝的病人来说，一般来说他的功能都是好的，但是一旦进入到脂肪性肝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也是要定期去监测肝脏的一个功能， 以及肝脏的形态等等这些综合的检查。

0: 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这部分人。另外呢，还有一些有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有代谢综合征啊，这样的人群，我们同步都要进行一个定期的肝功能的一个检测。
1: 像如果说针对我们每一个个体进行这种肝脏全套的专项筛查的话，是不是我们到消化内科找医生评估完之后就可以给我们一个要查哪些项目了？
0: 是的是的是的，一般这个综合医院消化内科这些个项目都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方面吧。
1: 如果说咱不知道说要查什么的话，就可以让医生先给咱们列个单子，是吧？
0: 是的，是可以的。
1: 好，那你看慢性肝病如果说长期不干预的话，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
0: 如果他确实有慢性肝病而又没有得到一个很及时的一个干预的话，往往呢他会走到一个合并肝纤维化，往往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呢是个肝炎阶段，这个肝炎阶段呢它有可能病人有症状也有可能没症状。如果没有症状或者说是没有及时得到干预，那它就滑到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肝纤维化。肝纤维化期呢，肝脏可能仍然不会表现出来很明显的一个症状，临床症状出来，那么就有可能就会滑到又没有干预，那么就会滑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肝硬化。到肝硬化这个阶段，它也分成一个早期和一个晚期，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家更容易理解。其实临床上我们叫一个代偿期和一个失代偿期。在代偿期的时候，就是已经进入到肝硬化了，但是肝脏功能仍然是好的，这个时期仍然可能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再往下发展就是一个失代偿期。到失代偿期的时候，那么这些临床表现就出来了，比如说出现腹水了，出现消化道出血了，出现肝脏蜘蛛痣了，出现乏力了，出现黄疸了，等等等等，这些可能就出来了。还有一部分肝硬化病人可能就跳过了这些失代偿期，可能直接就进入到肝癌期了，或者是从肝硬化期失代偿期进入到肝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是它一些不好的临床结局。那么如果我们想避免滑入到这些不好的临床结局，那么在早期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你知道你有肝病的时候，就应该定期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复查和检测。
1: 发现之后的话呢，就是规范进行管理。
0: 是的
1: 啊，避免这个严重的后果出现。再一个就是慢性肝病患者，您看在饮食上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要点呢，袁主任？
0: 对于日常的饮食来说，我们说如果他是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代偿期的话，其实我们说饮食并没有特别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要求就是尽量减少服药啊，就是不必要的药品是不要吃的。第二个是规律的一个饮食吧。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能饮酒，这是严格的不能饮酒。另外一个呢，日常生活上我们建议他是不要熬夜的，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作息。那么另外呢，在肝病活动期的时候，比如转氨酶啊有黄疸这样子肝病活动期的时候，我们建议的是多食用一些新鲜的维生素。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蔬菜啊水果里面它就有大量丰富的维生素，肝脏是非常喜欢这一些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有一些这个观念呢认为得了肝病，尤其是肝硬化的时候，有腹水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有一些症状的时候，不能用蛋白，不能吃蛋白，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虽然这个时候肝脏处理能力是有一定下降的，但是蛋白是要适量补充的，但是我们要限量，并不是一点没有。一点没有蛋白的话，本身它的肝脏就是生病的状态，它合成蛋白能力就是下降的，你再不外源性的补充，那么它的白蛋白水平非常低，这个时候腹水是非常难以这个消退恢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适量的给予白蛋白的一定的日常的一个补充。我们会建议病人每天至少保证一个煮鸡蛋啊，白水煮的鸡蛋，一包牛奶或者是酸牛奶都可以，那么适量的吃一点点肉就够了啊。但是一点不摄入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会腹水非常多，也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营养不良，这样子是也是不对的。
1: 好，我这时候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问，他说我之前脂肪肝后来的话恢复正常了，我想问一下主任，像我这种体质是不是特别容易再发生这个脂肪肝？
0: 没有跟这个体质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说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干预。另外呢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单纯性的脂肪肝还是已经有脂肪性肝炎。那么如果是脂肪性肝炎的这种如果是有脂肪性肝炎，那我们要定期去监测肝功能和彩超。如果是个单纯性脂肪肝，我们还要去查一下血脂啊，看看血脂有没有不正常，要不要控制血脂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有没有一些大

0: 加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情绪不大好，是不是情绪不大好的人肝都不好？
1: 这个可能是中医的一种说法，那么在西医里面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但是呢，我们确实也发现，就情绪不好啊，它本身它不会导致肝病啊，情绪不好不会让你的肝功能出现异常。但是呢，我们知道情绪不好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人的这个，比如作息会紊乱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饮食的不规律啊，那么这一些反而可有可能会增加肝脏的一些负担，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情绪不好本身它不会导致肝脏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另外一些这个情绪失衡之后内分泌一些的失衡，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出现这些问题啊。
0: 好，但是平时的话咱们尽量还是平稳情绪啊，不要老发脾气。
1: 是的。
0: 好，那这样子各位有什么问题依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留言，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您说我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特别关心关注这个肝脏健康，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直接把链接来发给他，哪怕他这会儿没有时间来收听观看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他可以随时点开这个链接，随时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节目当中还是真的聊了特别多的干货知识，直播的时候依然欢迎各位把问题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我们再来聊。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

0: 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这个肝脏有关系啊，因为今天7月28号也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邀请到了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袁媛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这个守护肝脏健康，远离慢性肝病的话题。各位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直播的时候呢，发过来的问题我们都会整理一下，有请一下袁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自己房子装修的问题，我看到又有人在问说，发送省钱还能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吗？最近想装一套房子，当然没有问题了。您赶快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还有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帮您轻松应对接下来到来的这个装修大工程。夏天的话呢，它其实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还是会直接拉满的。当然夏季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很高，对选装修专业公司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那正规团队是必须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防爆裂防开裂等等，专业化的硬气工艺调整严控到每一道施工工序，都是咱们在选择装修公司时候需要考虑到的问题。那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说我这没啥装修经验，到底该怎么办，您不妨先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首先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另外也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来请他帮您稍微来分析一下呀，甚至您说有什么问题，我选择哪家装修公司，他可不可以帮我来辨别一下，然后帮我整体分析一下我的方案，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还是相当有经验的。再一个就是咱们开车的问题，一些朋友说我开车之后的话故障灯亮了到底该怎么办，我就会开到修理厂去问，有的时候报价还挺贵的，大几千怎么办，油门也越来越重了，油耗越开越高了，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其实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呢，口碑呢也是实打实的好，您可以优先关注一下两款正在热卖的产品，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它包含3瓶啊，这个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帮您除积碳，除积碳之后油门会觉得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还能多跑上几10公里啊。第三瓶就是洗3元，这故障灯它自动就灭了。还有就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块钱，也是3瓶，这个是适合咱们的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记得是发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牵着我的手，牵着你的手，
0: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出袁主任和我们大家聊这个和肝脏有关的一些问题。再来看看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吧。您看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啊，说熬夜会不会实实在在损伤到我们的肝脏
2: 啊，
0: 主任您看
2: 这个问题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因为现在呢我们的生活节奏确实越来越快了，然后呢熬夜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哈。那但是熬夜呢，我们可以说它其实熬夜本身它对我们的肝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熬夜本身并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呢如果是长时间的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打乱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协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也会降低我们的肝脏自身修复的一个能力啊。如果说本身这个病人他就已经有慢性肝病了，那么这种长时间的熬夜，刚才我也提到了，你看肝病病人我们就建议他不要熬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的抵抗力是下降的，他本身就有慢性肝病，抵抗力在下降，可能会加重原有的一个肝脏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那即便是没有慢性肝病，普通人我们也是建议要规律的去作息的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
0: 好，其实我们还是要再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说偶然听到节目说那个请公平公正这个不要刻意的来抹黑中医药哈，什么药物都有副作用，特意强调中医药的个例现象，不知道是什么意味。哎，我觉得这个您真的是想多了，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再稍微展开说一说哈。 首先还是要有请这个袁主任

0: 我们刚刚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哪些药物它对肝脏会造成这个药物性的一个肝损伤，是吧？然后关于这个药物性的一个肝损伤的话呢，其实刚刚袁主任聊到了其他一些药，包括一些可能我们来路不明的养生保健品呐，包括呢一些这个我记得是有解热镇痛的药品，是吧？
1: 是的。
0: 当然还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会叠加自行用药的话呢，甚至一些偏方的话呢，就是可能对我们的肝脏会造成一个损伤，这个完全是基于一个医学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科学的知识，给大家来说哪些药物容易造成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哈，咱们一定是要很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是吧？那您看呢，袁主任？有必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这位听众来解释一下。
1: 因为一提到这个问题，大家就觉得是对我们的中医中药的一个抹黑啊，或者不尊重。但是这是呢，这不是一个抹黑啊，更不是一个不尊重，因为国医国药呢，我们都非常尊重，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让他去用中医重要的方法去进行一个解决和一个治疗，那么这个呢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之所以今天提到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呢是和肝炎相关。那么肝炎里头呢就有一种病呢，就是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而在我们的这个总结的数据里面，在临床上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引起药物性肝损伤呢，中医中药确实占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并不是说啊，你要放到这个中医中药大范围的里面，它肯定还是更小的一部分啊。对，看你是怎么看这个数据。那么至于这个数据呢，你要放到所有的中医中药里面，它肯定是很小范围的。但是在药物性肝损伤里面，它是排在前几位的。
0: 你看这个西药也有直接就是容易造成这个药物性肝损伤的，像您刚刚提到的有哪些？
1: 西药刚才我提到了也有很多呀，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一些抗结核的药物，这都是西药呀，还有非甾体的这些这个解热镇痛药啊，这些这是很多西药。但是我们看西药的说明书的时候，我会看到你们也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说明书往往会更长，对药物的不良反应它也会说更多，这是因为西药它在上市前它要做很多的，
0: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就是关于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因为我们刚好是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哈，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
1: 对对对，
0: 包括我们之前也请过咱们省疾控中心的专家老师来说这个抗结核治疗的时候，那你药物肯定对身体它这个长时间服用的时间会特别长一些哈，
1: 对
0: 身体会造成一些损伤。可是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来进行平衡的，是吧？那我要不然我不治这个结核病和我吃这个药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咱们肯定是要做一个平衡来判断一下。
1: 对，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他可能有特异质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病例也是这样子，如果一旦出现过药物性肝损伤，那么在再次用药的时候一定是要慎重的，主要提的是这个问题，对药物的一个谨慎，而不是你拿到的所有药可能都适合你，一定要进行一个这个谨慎的一个评估。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所有的药物呢它都要经过肝脏的一个代谢啊，所以它可能都会增加肝脏的一个负担，而且呢有一些在我们用药
0: 所有药物、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在用药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在用药的时候尽量少用，就是种类尽量少叠加，不要太多种类，这样子更安全。
0: 是、
1: 主要是提醒的这个方面，
0: 是我们千万不要自行叠加，然后尤其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用药，是吧？有一些经验丰富的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都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那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也要结束本期这个节目了，还是要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的。那也欢迎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继续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可以收藏我们本期这个直播，然后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节目，来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个肝脏它是我们人体这个代谢的核心器官。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肝脏的一些防治认识不足，包括疫苗接种不及时、检测意识薄弱等等问题出现的时候，它真的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这个重症的风险啊！所以呢，还是要这个普及一些科学的知识，消除偏见。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主动学习，做科学护肝的这个明白人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谢谢袁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

0: 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6: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更好满足广大观众的暑期参观游览需求，河南自然博物馆、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郑州博物馆等多个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日前，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物流平台在郑州高新区研发落地，成功填补了我国一体化低空重载调度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空白。国内方面，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白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26号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第二阶段比赛将于7月29号至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娱乐方面，胡彦斌演唱的《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破晓以后》MV 正式上线，由唐汉霄填词，影片将于明天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就别怕痛。
1: 张韶涵的这首歌叫做《淋雨一直走》，今天我车上的音乐当中给我推荐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他仿佛知道了哈，就是这两天河南省会迎来这个强对流的发布，强对流的蓝色预警，可能会有一些暴雨的出现哈。今天早上我第一首歌他给我推荐就是这首歌，所以就把这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目，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呢也唱出了直面风雨步履不停的勇气，人生路上呢风雨对于我们来说很常见，但是我们需要咬牙坚持，现实当中的暴雨强对流呢也要做好防护，稳妥应对。欢迎各位在17:05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啊，周二快乐。各位下班了吗？就外面天气怎么样啊？各位这会儿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因为今天河南省气象台呢中午12点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多阵雨，其中明天南部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到了30号的时候降水区域呢将移至北中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的时候雨势减弱哈，但是西部呢、西北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仍有中雨的天气。近期呢，你会发现我省多地雨势是比较强的，且持续降雨时间比较长，累计降雨量大，需要加强防范这个山洪、内涝等次生的灾害。所以呢，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的区域。说到这儿了，今天上午还有个朋友约我周末去爬山。居心叵测啊，还是命大一点点哈，直接断然拒绝。今后4天在雨水相伴下，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呢将会维持在30到33度，同时呢最低气温也都在25度附近，早晚呢是相对凉爽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8月1号起随着降雨的结束，我省东部地区的气温将迅速走高，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及以上，到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说到近段时间的降雨了，还是提示开车出行的朋友们哈，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先检查一下咱们发动机的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还有就是雨刮器。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他那个车吧也是有点年久失修了，也是老伙计嘛，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去关注过那个雨刮器，结果有一次下雨下特别大，就是开到最大的那个速度，结果雨刮器突然出了问题。所以你想想看啊，这如果说在走在路上遇到了暴雨天气，雨刮器出现了问题，真的非常影响安全。另外也要检查一下制动器的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

0: 此外呢，雨天的时候应该保持较高的胎压，有利于车辆在雨中平稳刹车。下雨的时候，咱们尽量选择大路和环线公路的主路，因为这些路段的排水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好，万一真的陷车也会有旁人来救助，适当的降低车速，尤其在高速上多鸣笛提醒。如果说路遇积水的时候，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极限是30到40厘米，车辆一般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但是涉水行车时一定要放慢车速，过快的车速容易让水吸进空气滤清器，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另外呢，如果说涉水熄火的情况下，车辆在涉水区域过程当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之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夏季的时候这个天气是比较多变的，暴雨也比较常见，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当然我们在外走路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居家也要注意安全，把安全记在心间。张杰这首歌《千万次想象》。
1: 缠绕几行星星后代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秩序。

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做《淘汰》，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来作词作曲来写给 Eason 陈奕迅的作品，曲风呢克制又带着一些淡淡的遗憾。也不得不说啊，周杰伦写歌他真的是精准地抓住了陈奕迅的声线特点，整首曲子和他的叙事感十足的嗓音就贴合度就很高，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这首歌。在于他的歌词当中也写出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情绪，刚刚这首歌陈奕迅淘汰。时间来到17:1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啊，郑州老炮儿，哎，他平时呢不怎么互动，他一互动就是来给我发路况信息，感谢啊。郑州老炮说，陇海高架西向东，在距离东风南路下桥口500米左右哈，有几个人呢骑着电动车上了高架，由于下雨呢，他们在高架的天桥下面避雨，提醒后方车辆小心通行。确实这个下雨的时候哈，你这个前面开着雨刮器，视线真的会变得不好，所以啊，雨天当中一定要低速行驶哈，降低车速。另外顾初这位朋友哈发来信息说，中州大道政变路附近在主道上目前呢是下雨非常非常的大哈。哦，我刚刚看了一下金水区目前还没有下雨，如果说朋友们现在你所在的地方下雨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亮亮说港区下半天了，然后呢热爱生活老朋友 L 这位朋友他说西郊没有下，然后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说管城区目前还是大太阳，所以大家目前哈你所在地方天气状况是什么样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现在今天已经7月28号了，眼看着七月份马上就要过完了，朋友们啊，有很多家长朋友说，哎呀，这孩子吧，这一个月的时间在家一个月啊，要不然就玩手机，要不然天就睡懒觉啊，我真特别烦，怎么办？送到我们这儿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赶紧给孩子报一个，来参加我们陆军、海军、空军三条线路，年龄呢是5到15岁之间，男生女生都是可以报的哈。有家长说，那你看看孩子都养尊处优惯了，就去你们夏令营能不能受得了这个强度啊？不用担心，不会啊，我们不是军训，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当然我们有特别多好玩的项目。你看陆军特色线路当中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你说就是说哪个小男孩不喜欢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啊、爆瓶射击，包括我们的空军夏令营当中有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包括我们的海军线路呢还有桨板冲浪、亲登军舰、沙滩赶海，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而且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举办10年了，我们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真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家长朋友们放心报名就可以了。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孩子报上名了啊！暑期过半了，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马上就8月份了，说时迟那时快，孩子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送给他一份2026年暑期的特别礼物，就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发特种兵三个汉字过来吧。这首歌岑宁儿带来的《追光者》。

陈宁儿的这首歌叫做《追光者》。那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啊，我们的未来可期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区郑州东站这边下的非常的大。还有加菲猫老朋友说，哎，刚刚跟你说话的时候还没有下，这会儿呢管城区已经下大了，刚才还大太阳呢。哦，那乌云会不会马上就飘到金水区了？其实大家啊，就是下班能早点走就早点走，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要注意安全。有时候真的你明明是哈、啊、阳光明媚的时候，结果突然你看一大片乌云飘了过来，然后瞬间下起了大雨哈，就那个时候内心是有一点点惊恐的。其实提示大家，行车的时候突遇大雨的时候一定要大幅降低车速。城市道路的时速呢是控制在每小时30到40公里，你高速要降到60公里以下。另外呢，这个雨天的时候你至少把这个车距哈、啊、拉至平时3倍以上，防止前车刹车追尾。还有就是很多老司机跟我讲说，下雨的时候啊，他要是真下一段时间，路上你刹车的时候还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刚刚下雨的时候路上是最为湿滑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和前车一定要保持至少平时3倍以上的车距。另外开车的时候不要急刹猛打方向盘急加速，避免车轮打滑，车辆侧滑甩尾。如果说雨水下得很大，而且咱们的通勤的路程是比较长，你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很多路段已经发生了积水，如果看不清积水深度的话直接绕行，水位超过轮胎一半绝对不要强行涉水。另外涉水呢，匀速低速 行驶，中途不停车，不换挡，不松油门，防止积水倒灌进气口。如果涉水当中发动机一旦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会直接造成发动机报废哈，立刻下车撤离到安全的高地等待救援。当然朋友们走在路上哈、啊、如果遇到一些这个天气的突然变化的情况哈、啊、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希望大家下班的时候哈、啊、因为这两天暴雨预警是比较多的，下班路上大家一路平安。说到平安了，我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哈，平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爱车的健康状况。你看我们平时啊，我们自己也要呵护一下我们个人的健康，爱车的时候我们也得爱护我们车辆的这个车辆的健康。尤其出现了咱们的爱车开了10年15年往上，对吧，10万公里以上，你就发现它动力啊降低的

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试一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倒到邮箱当中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使用方法咱大家都会，尤其是咱们开高速之前，你就加上我们的万能通，再去跑一跑高速，事半功倍的效果。哎呀，你一踩油门特别丝滑，找到了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您试试看哈。尤其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简直是我们明星当中的明星啊，很多朋友都直接下单好几套，都开始囤货了，都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做伴手礼也非常合适啊。一套呢100多块钱，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哈。全能优护三兄弟，想要下单的朋友哈，您这会儿如果开车不方便，待会儿把车停好了，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哎，三个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嗖的一下就到家了啊，很快。然后咱直接呢加到油箱当中，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它就顺着燃油的流动360度的清洁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到时候怠速也不抖动了，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真的是一举多得，花小钱办是。17:30，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洋洋，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今天可能会有暴雨哈，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告五人的这首歌《带我去找夜生活》。

0: 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带来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刚刚在播放歌曲的间隙哈，我去窗户边看了一眼，目前啊，金水区唯一路经五路广播大厦附近已经暴雨如注，倾盆大雨，大雨滂沱，瓢泼大雨啊！我刚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往外看的时候啊，那个视线都已经被雨幕完全笼罩了，我就看不清外面了。所以真的提示大家，如果你现在在路上啊，正好遇见暴雨加剧，视线极差的话，建议可以就近的驶入停车场高架下安全区域靠边来停车避险。那郑州市气象台呢，刚刚17:18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呢，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一些次生灾害。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飞儿乐团的这首歌叫做《月牙湾》，听起来意境悠远哈、啊。大漠风沙藏着思念，跨越长路只为奔赴牵挂之人。下个节日很快就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身处异地工作，心里都盼着不久的中秋假期和家人团聚，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哈、啊、可以注意一下。那么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铁的200多辆列车在7月27号到7月31号开始提前预约中秋节假期期间的车票。提前预约啊，朋友们，具体的步骤呢，你可以找到12306的 APP， 进入预约购票专区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预约的步骤进行操作。同时提醒大家，预约呢不等于直接买到车票，系统会后续匹配票源，你一定要记得留意看一下12306给你发的消息。如果预约兑现成功的话，一定要及时完成支付。说到这个，不管是出差，不管是返乡回家，还是旅游，是不是啊？长途的奔波，异地的温差，旅途的日晒风尘，很容易让咱们的肌肤受损。所以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行囊当中啊，你的那个洗漱包里面，护肤品那是必须得带的。想要修护紧致焕肤，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分享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我在讲这个黑绷带的时候哈、啊，没有认识我们爆款商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黑绷带价格真的是太高了，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去购买。但是认识我们的爆款商城之后，我才发现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今天我们只需要899，就这个价格，你听到之后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先别急，针对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老听众，商城呢又特批了一笔专属的补贴。今天你抓紧时间听到我的节目之后，现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再给大家减200，就是到手只需要699。699买到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新版的黑绷带它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升级到50%，可以帮助肌肤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干燥粗糙，提升肌肤的柔润感和细腻度。而且呢它兼顾舒缓维稳持续的润泽锁水，如果说咱

0: 肌肤夏天一晒就有红热状态，你就用上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今天我节目下单，直接给大家再减200，699，带走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朋友们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了，因为库存只有200单，在我的节目当中只有200单，所以大家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赫莲娜新版黑绷带的优惠名额，拼手速啦。
1: 我是这路上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祸

0: 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嗯，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4: 音乐，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李健的声音异乡人，这首歌也唱透了漂泊人的心事哈。人人都渴望拥有一方专属的小窝，来告别辗转将就。所以当我们打拼了很多年之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当然要好好的装修装修，捯饬捯饬，是不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河南音乐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服务非常到位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直接发家装节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发省钱两个汉字。发省钱过来之后呢，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夏天装房子有夏天装房子的好处啊，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想要拿走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刚看了一下窗外啊，雨越下越大，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7月27号，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河南省医疗机构结余药品管理办法意见，公众可以在8月15号前反馈，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郑州二七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30号本周四上午9点在郑州市二七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6600余个就业岗位。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体育方面，近日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八进四的两回合比赛结束，济源示范区队、商丘队、郑州队、焦作队成功晋级四强，半决赛和决赛将会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办。娱乐方面，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耳膜为大家这首歌《外面的世界》，现在外面的世界已经被雨水笼罩住了哈。刚刚很多朋友跟我发信息说，北三环附近现在也在开始降雨了。郑州市气象台呢，今天傍晚17:18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另外，郑州市气象台呢预计7月28号的17点，也就是今天傍晚的5点到29号的明天早上的8点，郑州市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累计降雨量5到15毫米，局地可达20到40毫米，小时最大雨强20到30毫米，局地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提示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因为天气形势变化是非常快的。另外，如果说咱们下班的路上哈，突然遇到强降雨，降雨会造成能见度下降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打开视阔灯，也就是视宽灯加上后位灯加上近光灯，这是一个避开的基础组合哈。一定不要开启远光灯，因为雨水会反射远光，形成白茫茫的光雾，既照不清前路，还会影响晃眩对方，而且呢后方的车辆，影响到这个前方的车辆、对向的车辆、后方的车辆，属于违规的危险操作。那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18:08，欢迎你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哈正在下雨，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来告诉我，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当然，如果说你计划要上高速的话，你这会儿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了解一下目前河南省高速公路的通行的最新情况。第二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你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你那里下雨了吗？也可以跟我标注一下你具体的所在的 IP 地址啊，跟我来说一说你现在目前所在地方有没有下雨。如果说大家下班路上遇到降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和前车保持适当车距。吴克群，将军令。

0: 吴克群带来这首歌叫做《将军令》啊，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发信息哈，跟我同步一下目前下雨的状态。我刚刚呢趁这个新闻的间隙，我又出去看了一下，目前金水区广播大厦哈，就是刚才我从窗外看的时候，就是17:30左右的时候，还都是被雨雾笼罩住哈。这会儿呢，已经能够看清楚啊对面的一些建筑了哈，雨量应该是有变小的一个情况哈。如果说各位现在走在路上的话，所在的地方是哪里，有没有下雨，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来告诉我。另外呢，我们的同事呢也录制了一条视频哈，关于雨天开车如果遇到大货车的话，一定要牢记三步三躲原则，安全驾驶，平安出行。我们来听听看，有请安然。
1: 三步原则，不与大货车并行，尤其右侧盲区最大，不能在大货车正后方，可能会被溅水，并且难以预判大货车刹车，不被大货车增车，它停不下来时，你就成了缓冲区。三躲技巧，超车时切换远近光灯并鸣笛，让司机知道你的位置。路口遇大货车右转，至少停在其车身5米外。高速遇大货车。

0: 从左侧快速超越后，观察后视镜，确认拉开50米距离再并线。
1: OK， 刚刚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哈，就是雨天的时候如果遇到大货车的话，我们需要记住这个三步三躲的原则。时间来到18:13，稍后呢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环节，我们稍后进行喽。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12: 特种兵。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没错，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杨洋，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啊。今天下班路上有点特殊，一直在降雨，提示大家下雨的时候走在路上一定控制与前车的距离，然后降低车速，注意行车安全。刚刚有听到我们特种兵夏令的孩子们、小宝贝们啊发来的一些音频，太棒了！你听那个刚毅的声音，是不是一个星期还你一个蜕变之后的孩子啊，一个星期的时间改善了孩子的时间观念，身体又变壮了，更加独立了，改善挑食问题，更加勇敢了，还有团队意识哈。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夏令营呢？因为现在的孩子吧，你上学的时候他奔波在家和学校，暑期的时候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真的不应该只是这样。这个暑期就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儿增。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孩子来报名了。10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这也是我们官方打造的，成功举办10年了，所以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家长朋友们放心报名就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18要进行我们第2小时的歌词接龙环节。

0: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1: 欢迎大家下班路上来进行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啊！今天这首歌的演唱者呢，大家也非常熟悉，因为我今天第二小时开场的时候就播放了一首他的歌，他叫莫文蔚。但是这首歌的歌名我不告诉大家啊，就大家自己来听听看。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停下来点停掉，后面还有一句歌词他未唱出来。还没有唱出来，朋友们需要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听这首歌啊，这首歌在 KTV 当中排行啊，就点歌率一定是靠前的。很多朋友到 KTV， 拿起话筒都开始唱莫文蔚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你熟悉不熟悉？

就到这儿了，时间累积，后面呢还有啊，让我数数啊，六个字儿，六个字的歌词啊，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如果朋友们你知道《末位》这首歌当中，我刚刚停下来的时间累积后面的六个字的歌词啊，您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各位，我们再来给大家播放第二遍。

好，就到这儿了。时间累积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欢迎朋友们把它唱出来哈。今天有一份奖励，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各位。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首歌的时间给大家准备准备发送信息哈。18:21，海明威的这首歌《老人与海》。

海明威的歌曲叫做《老人与海》，把时间带到了18:24。此刻你听到的频率呢，是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想要关注到我的方式很简单啊，就是你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了啊。当然，如果你那里还在下雨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雨况信息啊发送给我。刚刚有西郊的朋友发信息说，西郊现在下特别大啊。就是郑州西郊下的比较大，可能这个啊云层哈，它也在向西移动哈、啊，向西在移动。那各位呢，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提示大家下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我们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环节，我们播放了这首歌凯尔莫卫的《盛夏的果实》，太熟了。

0: 确答案就是这剩下的果实六个字，你有回答正确吗？朋友们基本上99.99%都回答正确了，但有些朋友没发这个这个字儿哈，只发了这个歌名剩下的果实。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既有唱的朋友也有发送汉字过来的朋友哈，我们来听听看李这位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来有请李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语音啊，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之前没有见过你发过语音信息哦。
1: 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
0: 哎呦，唱的真好，是不是啊？都让我陶醉了啊，不错。然后刘磊呢也回答正确了，还有，康亚丽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康亚丽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哦，他发来了汉字，这剩下的果实，还有私房面馆，我们来听听看。
1: 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
0: 今天很多男生朋友们来唱啊，还有 CY5566 回答正确， FG 还有 Mountain 以及 Grace 还有妮儿以及 Vision 真诚，还有樱桃以及杜君，还有光以及飞张明君，还有 W 二乔尹岩静静李思帆菊，还有 TEFUAR 以及飘这位朋友，还有 Mango 蓝色飘逸，还有平平浩让我 look 一下周周，还有微笑向前行周，还有江涛一心一路句号和和木易啊，拖拖拉至尊宝啊，以及曲终人未散懂得 CC， 还有朋友颁布说我要猜一下歌名啊，咱们这个猜歌名啊，剩下的果实他少回答了一个这哈、啊，听兰回答正确，老朋友加菲猫回答正确，你是我的 OK 蹦等等都回答正确。那今天啊，让我看什么规则啊？今天2026年7月28号。那我们就抽第82位朋友怎么样？好，我筛选一下82位朋友，第82位。OK， 第82位朋友叫做杜军这位朋友，杜军这位朋友，你听到节目了吗？还有没有在听节目？不会已经到家了吧？杜军这位朋友哈，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没有拿到奖励的朋友，不用着急，明天下班路上还来听我节目。王心凌《灰姑娘的眼泪》。

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梁静茹的歌曲叫做爱你不是两三天，也感谢朋友们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一直在给我分享一下所在的地段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包括呢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做冷雨，他还给我发了一个他在陇海路上拍照拍到的哈，就是天际浮现的双层彩虹。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双层彩虹之后，真的坏天气带来的压抑就尽数消散了。其实我觉得双彩虹本来就是非常难得的馈赠，当你看见它的那一刻，心底自然而然就会盛满欢喜。人生就是这样，熬过狂风骤雨，总会邂逅双倍的美好，所有的等待和煎熬都值得。所以呢，我们冷雨这位朋友刚刚也进了我的节目社群当中啊，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份这样双倍的幸运，你可以发五点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好朋友。

友冷雨给我拍的啊，给大家拍的分享的陇海路刚刚拍到的双彩虹。你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五点两个字哈，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杨洋的社群当中了啊，就可以看到这份双彩虹双倍的幸运，真的烦恼烟消云散的感觉，好运和温柔双双赴约。感谢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一直给我发送信息和互动的消息。当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说到行车安全了，咱们爱车的车况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说咱们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建议大家呢，您及早用上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您感受一下清完积碳之后那种动力更足，油耗更低的那种感觉。发送888过来之后呢，您可以优先看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00多块钱，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给大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我们有朋友啊，就是故障灯亮了，用完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故障灯就直接灭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用用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积碳一清，再形成一层保护膜，咱们找到新车的顺畅和宁静。陈楚生的这首歌《Beautiful Light》。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很会唱青春旋律的组合，水木年华带来的像青春一样怒放，歌曲当中呢也唱着年少无所顾忌的热爱和憧憬。年轻的时候吧，我们都奔赴远方追逐梦想，长大之后嘛，你朴素的心愿就是拥有一处自在温馨的小家，安放所有的奔波和热忱。所以啊，咱们家要装修的话呀，您把这个装修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火热进行当中，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咱们装房子的时候可以直接用上哈。您想零门槛的把这个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您可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省钱过来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这会儿

之间我们群里面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刚刚拍到的双彩虹，如果你也想看到大家拍的双彩虹哈，你可以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五点啊，我节目开始的时间就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分享的双彩虹，也希望你能够收获一份双倍的幸运。牛奶咖啡两小无猜，明天傍晚不见不散。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7号，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我省将会继续开展资惠计划及立更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其中资惠计划资助标准调整为考入省内院校新生每人700元，考入省外院校新生每人1200元。立更计划安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名额为7315人。近日，安阳市推出2026年乡村旅游暑期特别活动线路，红旗渠至信阳直达普速列车常态化开行，同步开通5条乡村旅游公交专线，串联核心村落，实现出站即达景区。国内方面，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体育方面，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26号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卫冕男子组冠军，保定一中摘得女子组金牌。不久前，随西班牙队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佩德里也来到现场助阵。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上映8天，总票房突破8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晚上一起做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3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

0: 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8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

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

0: 场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更好满足广大观众的暑期参观游览需求，河南自然博物馆、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郑州博物馆等多个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日前，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物流平台在郑州高新区研发落地，成功填补了我国一体化低空重载调度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空白。国内方面，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白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26号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第二阶段比赛将于7月29号至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娱乐方面，胡彦斌演唱的《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破晓以后》MV 正式上线，由唐汉霄填词，影片将于明天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购。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

向、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7月27号，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河南省医疗机构结余药品管理办法意见，公众可以在8月15号前反馈，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郑州二七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30号本周四上午9点在郑州市二七区临工市场。

0: 举行，共计提供6600余个就业岗位。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体育方面，近日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8进4的两回合比赛结束，济源示范区队、商丘队、郑州队、焦作队成功晋级4强，半决赛和决赛将会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办。娱乐方面，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0: 都是一次心动。
9: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0: 际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9: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1: 大师兄说的对呀。
1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1: 二师兄说的对呀。
1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1: 师父说的对呀。
1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3: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9: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9: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9: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悠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Hello, 河南。
8: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饮料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爱的钢琴手，来自小五哥伍思凯。
1: 嗯，也是当年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个高材生啊。
0: 嗯嗯嗯，
1: 说到这儿呢，觉不觉得今天我的嗓音似乎好了一些？
0: 好那么一些，
1: 是吧？
0: 嗯，
1: 昨天尝到一款好药，主要是，
0: 哦，
1: 等会儿我给你推荐推荐。然后
0: 我不需要，
1: 而且给你讲讲，我给你讲讲什么叫热感冒、热伤风，什么叫这个普通的着凉感冒有区别。
0: 那你算是热感冒还是普通着凉感冒？
1: 我是流清鼻子，算是热感冒。对，
0: 那你不是说是在咱们直播间冻的吗？
1: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流的是清鼻子，
0: 就是没有炎症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没有炎症？
1: 对对对，
0: 嗯。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最近啊，就是一直在节目里面我们喜欢作为这个 ending 曲目的咱们河南本土的这个暂时乐队，
0: 嗯，
1: 哎，发表一张新专辑叫做这个神农尝百草，也是跟药相关的，是不是？它是卷一啊，卷一，它会发，后面会发行卷二卷三之类的，啊，
0: 那下一个就是什么仲景敖香菇酱。
1: 它这个
0: 神，哎，因为
1: 一说到药我就想到这张专辑了，因为这张专辑我看到它实体的发行以后，它设计非常的别出心裁，
0: 嗯，
1: 因为里面它是一个精美的一个盒子，包装盒非常精美，然后拉开以后里面是它的这个歌词本嘛，歌词本它本身的这个分正反页，正反页以后它正面是歌词，然后印着一款草药，然后反面呢就是这款草药它的功效，
0: 哦，
1: 你知道吧，哦，一共差不多有十几页，然后这十几页呢你给它分别的撕开，撕开以后它另外配了一个类似啊，就是那种可以夹纸，就是里面啪打开以后夹纸那种笔记本，你知道吧，
0: 活页本，
1: 活页本，然后给它夹进去就变成一个笔记本了，
0: 哦，
1: 哎，设计非常的好，然后价格也非常的童叟无欺，就是，反正去不了新加坡，去不了马来西亚，但是绝对是足够可以让你在家里面好好的享受一下音乐的快乐的。
0: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价格去不了新加坡，去不了马来西亚，得好几千呢。你这一说，大家就望而却步了。你认真说，到底多少钱？
1: 没多少，没多少。
0: 就是你相当于花这个钱，你买了又是一个笔记本，又是一本唱片。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对，所以我就说，我就想起来，就是当年淘唱片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唱片的包装和封面，就是我们买专辑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0: 那我不是，我没有那么浅薄，你这属于买椟还珠。
1: 哎，没有没有，你知道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是买很多打口碟，然后买很多国外的这些乐队啊歌手的唱片，那个时候咱们哪有 internet， 是不是？没有网络，所以说你根本可能就不知道这些歌手和乐队他们是什么风格，哎，他们来自哪儿，
0: 盲选。
1: 对，盲选。那盲选的过程中你肯定是，你知道这个审美这一块，你知道如果他的封面做的，哎，这个审美高度很在线的话，那他的音乐审美应该也不会太差，
0: 哦，
1: 啊，所以就是，哎，形成了这一套啊，这个当年啊盲选唱片的一个小的一个小心得吧。
0: 我要感谢时代啊，我哥挑打口碟的时候还得盲选，
1: 还没有 internet。
0: 对，我上初中就聊 QQ 了。哎呀，妈呀妈呀，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嘛。
1: 是，所以大家有没有特别难忘的这个专辑封面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买唱片的一些难忘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直接分享过来。
0: 哎，有一个问题，昨天正好在我们那个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在说，也说起来以前买打口碟的那个经历啊，
1: 嗯，
0: 有打口的 CD，
1: 嗯，
0: 有打口的磁带吗？
1: 有，有打口的磁带，
0: 啊，也有打口。

0: 带啊，
1: 还有打口的录像带，还有打口的 MD。
0: 不是啊，那子弹那么脆弱，它都打了口它还能听吗？那个
1: 是是是
0: 粉什么的那个袋子不就坏掉了吗？
1: 它打口袋是分为这种的哈，它主要是能听的是打哪儿呢，就是打磁带最下面那个边缘，然后呢你需要把这个打断的这个里面的袋子给它接一下，接一下袋子，
0: 系一下吗？
1: 不用不用，在它的背面贴一个小胶带就行了啊，背面贴一个小胶带，然后它正面就是直接就过去了嘛，这个是不耽误贴的。
0: 那它背面是指的哪里？背面是指的卷在一起的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露出来的地方，
1: 就是
0: 是下面还是上面？
1: 就是上面，
0: 上面，
1: 对，因为它下面要跟磁头摩擦嘛，对吧？但是有一点就是有些打口，比如说磁带，它打到那个袋子的部分，把那个塑料袋子给打破的话，那就没法听了。只要打在这个边缘不伤及袋子的地方，都是可以
0: 修复的，
1: 继续来听的。所以说就是有些 CD 打得狠了，比如说伤到了这个 CD 光盘的里面，如果这个光盘它比如说它是8首歌，那它打不到歌的话它也是不影响听的，但是如果它是12首歌，它打掉了后面的一两首
0: 边缘的那个位置，
1: 后面的一两首就是不能听的了。
0: 所以一张 CD 的话，它是越靠近中间的孔洞它越靠前，
1: 对
0: 吗？比如第一首可能就是在中间
1: 最里面的
0: 最里边，
1: 对对对，
0: 然后一圈一圈的往外去蔓延，
1: 是，这跟黑胶是反的，黑胶的这个第一首歌是在最外面，所以说这个大家关于
0: 挺神奇。那有打孔黑胶吗？
1: 没有。我有，我淘到过一张，对对对，它是把这个包装的这个一个边缘打到了，它没有打到本身黑胶的那个胶体上，对，我没有见到过打到黑胶胶体上的这个黑胶唱片，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见到过打到这个唱片这个包装纸上的，对对对，所以就是关于买唱片，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回忆吧，就是这些也算咱们今天分享的奇怪的
0: 知识，确实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因为以前我淘到过打口的 CD， 之前跟朋友们无数次的说过，我人生当中第一张 Tony Braxton 的 CD 就是打口的，我当时听到那个声音直接听醉了，因为我们学校门口他有一个那样的音像店，老板是个摇滚青年，我们后来跟他混熟了之后，他会拿那个打口让我们去挑，然后我看到这个封面，因为他是那种非常大欧美大 diva 的感觉，就是胖胖的，然后那个就是辫子搞得也很夸张，就非常有点那种音乐会的状态啊。我说这能好听吗？他说你信我，这贼好听。
1: 等会儿放一首这个 Tony Braxton 的 Fairy Tale， 放首 Fairy Tale 给大家听一听。OK， 时间到了7:09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1: 组
0: 合。来关注一下，今天如果此刻你在路上的话，你会发现省会郑州市很多地方都在下雨。但这个雨量是分布不均的，你比如说在紫金山附近没有，但是一旦你过了这个中州大道再往东，哎呀，那个雨哗啦啦下的非常大啊。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西部山区是26-28度，其他县市30-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22度，其他县市23-25度。到明天啊，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依然会出现阵雨雷阵雨。
1: 是，我看到今天啊，全省各地市就像小狼说的都是有雨的天气，然后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是平顶山市，今天是中雨转大雨，24-28度。另外呢，看到信阳市今天有黄色雷暴大风的预警啊。那今天信阳市是小雨的天气啊，温度是25-30度。另外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是中雨转小雨，温度是24-30度。啊，今天依然啊，大家这个洗车指数是0啊，然后我看这场雨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啊，如果这个天气预报是准确的话啊，这个截止到下周一依然是有雨的，明天的雨会雨量会大一些，看到明天省会郑州是大雨，然后周五周六周日周一都是小雨的天气。
0: 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啊！
1: 是是是，
0: 弱水三千直接给我们来了一句歌词，给你一张打口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故事。我跟你说，这个歌是这样唱的：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是不是记错了，朋友们啊？
1: OK OK， 好的，大家想要这个跟我们互动的话啊，依然可以发送想说的话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依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好， Tony Braxton。

0: 想听哪首？想听 Fairy Tale 还是 Unbreak My Heart？
1: Fairy Tale 吧，咱们刚刚说到 Fairy Tale， 咱们就听听 Fairy Tale。
0: 好嘞，
1: 听听小唐口中那个 Diva 啊，他的这个声线。
0: 对，但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应该是那个 Unbreak My Heart， 虽然无所谓，不重要啊。
1: OK，
0: Fairy Tale 也很好听，童话故事。
1: 来吧。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那么的来自老狼带来的歌，这是他2007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来收录的作品。
1: 是
0: 那么的想要你，那么的需要你，那么的喜欢你。
1: 的确是，咱们内地歌手啊，唱 Bossa Nova 曲风的的确不是很多。
0: 对，
1: 就是每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叶培的《双鱼》，想到古风老师的一些歌，是吧？大家的
0: 就是 Bossa。
1: 如果喜欢这种风格的话呢，都可以去听听他们的歌啊。好的，时间到了7:21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最近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俄海军的军官的时候啊，被大家追问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作怎么还能时刻精力在线的秘诀，然后就吸引到我了，我真的挺想看看的。然后他还分享了几个方法，朴实又实用，感觉很适合大家偷学一下，接下来就跟各位分享分享。
0: 这是正经的办法啊，朋友们，不是说那个没事就睡，不是这样的办法啊。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是

0: 很忙碌的，想要保持好状态，普京说第一要义就是要学会节省体力，不要去做无意义的内耗跟消耗。你像咱们每天看似忙个不停，但是大量的时间有可能被浪费了，浪费在什么地方呢？无效社交，反复纠结琐事这种事情上，白白的透支了身心的精力。你看普京日常工作很繁杂，要处理外交、国防、民生等各类事务，但他说他会分清事情的主次啊，不要把力气耗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减少不必要的身心损耗，这是高效储能的关键。
1: 是的，其次呢是坚持规律的作息，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普京每天再忙也会留出六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很少熬夜透支身体。反而来看看咱们身边很多人，就是白天其实非常的疲惫，有时候犯困，晚上还硬撑着刷一些短视频啊、追追剧啊，作息时间就彻底混乱。那长期缺觉只会让人陷入疲惫的一个循环，不用强迫自己早睡早起啊，只要固定的入睡还有起床的时间，给身体一个稳定的休息周期，咱们精力自然就能稳得住了。
0: 哎，也就是晚上别舍不得睡，白天啊，咱们定点起，
1: 对，
0: 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作息习惯吧。第三就是要坚持运动了，要抽空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据说啊，普京多年保持健身习惯，每天会抽一个半小时的游泳，时间去游泳，还会去做力量训练啊，因为运动是很好的解压方式嘛。而且他还会去抽空读那个历史书籍，听音乐，有一些让自己能够完全放松的爱好。其实你会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哎呀，不是我不想运动，我就是没时间。碎片化的时间也是可以运动的，比如说饭后散散步啊，这个出去接水的时候去做个拉伸什么的，那这些都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做。
1: 对，
0: 而且呢，如果拥有一件纯粹热爱的小事儿，也能帮助我们从高压工作当中去抽离，舒缓紧绷的情绪。
1: 没错，你就像咱们每天就是经常互动的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很多听友有自己特别爱的一些小事儿，是吧？有的人喜欢这个收集唱片，有的人喜欢去打卡什么博物馆。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啊，我只要有一个小的爱好，我觉得每天生活有滋有味儿了，这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也是很好的一个帮助。那这一套的精力管理方法没有任何的门槛啊，不用靠所谓昂贵的保健品，它的核心全都是自律还有自我调节。如果你也经常面临加班呀、学业呀、生活呀多重压力，与其长时间的透支自己的身体，不如学着啊减少一些无谓的消耗，规律睡觉，坚持运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爱好，简单这几件事坚持下来，相信也能明显的改善你疲惫啊、精神萎靡的状态，拥有稳定充沛的精气神儿。
0: 是的，我们这两天一直密集的跟大家在说，要么减肥，要么养生，要么提升精力。你发现跟几件事情都脱不开关系。第一就是要睡好，尽量能够睡够。
1: 是。
0: 第二要吃对。
1: 对。
0: 第三呢，就是要有对运动。第三就是运动。第四可能就是要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分散一下在工作之外的一些注意力。
1: 没错。
0: 让朋友们参考吧，好不好？
1: 大家也可以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这个小爱好是什么啊？这个依然是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些这个我们的福利关键词啊，到我们的官微。现在就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啊，不妨加入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也会担当质量监督员，全程来监督施工过程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0: 刚刚我们听过了老狼，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文艺气质的哈。
1: 是的，
0: 就是曹芳，
1: 住在春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连军备，
2: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8: 怎么

0: 我愿意江麦琪。
1: 你想想，你想想。
0: 这首歌啊叫做陪你，来自江麦琪在2023年的歌。
1: 没错啊，现在我们经常听歌，有的时候就是陪伴我们在路上的，可能是广播呀，也可能是一些我们的听歌软件，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 MP3 等等啊。说起来听歌这件事儿，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听怀旧金曲的朋友，最近大概率刷到过一位叫做苏娜的歌手啊，她演唱的《相恋》呀，《英雄赞歌》呀，《梦里水乡》，一首接一首，横跨了六七十年代到上世纪的90年代，这些老歌嗓音温润动听，她的视频点赞互动动着就上万啊，吸引了很多这个中老年的听友驻足聆听。
0: 对，因为主页全是怀旧金曲，而且产量很高
1: 啊。
0: 但奇怪的是啊，这位走红的歌手从来是不露脸的。

0: 听的顺滑，但是少了一些人味儿哈。很多网友只是觉得这个新的 AI 技术啊新鲜好听，却忽略了背后隐藏着其实双重的一个侵权的隐患。因为有律师就说了，这个判断侵权从来不是看真人演唱还是 AI 生成，核心在于有没有拿到版权的授权。
1: 一方面呢，这些老歌的歌词儿和它的旋律都是归创作者所有的，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用 AI 翻唱并且公开发布，就是直接侵犯了词曲的著作权。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国家的民法典明确把自然人声音自然人的声音啊参照了肖像权的保护，也就是说 AI 如果去复刻经典的原唱声线，刻意去模仿辨识度极高的音色，都是属于侵害表演者声音人格权。
0: 对的，
1: 也就是说这个AI 叫苏娜的这个 AI 的返场啊，如果前面的两个授权他都没有拿到的话，是两条法律红线同时踩中的。
0: 是的，之前其实就有 AI 模仿歌手翻唱走红以后呢，被唱片公司投诉下架啊，博主还赔偿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了。如今短视频的平台里面，像苏娜这样批量产出 AI 翻唱的账号是越来越多了，制作一首歌的成本非常低啊，靠怀旧的老歌它可以快速涨粉赚取流量收益，严重挤压了正版音乐的生存空间。这么多年建立的音乐付费的这个正版的版权生态呢，正在被这些低成本的 AI 冲击啊。
1: 是的，包括其实我自己在做直播的时候也会有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去点歌，他点的是经典老歌，但他指名会是这个的版本、有时候你仔细去听，我们就不指名的说是哪一些名字了啊，但是很明显听出来是 AI 生成的、有些其中现在的粉丝几百万甚至破千万了、当然了，咱们不是说他一定是踩中了法律的红线，有可能确实是拿到授权了，但是如果你听真人的音乐跟听 AI 的音乐听的数量足够多，耳朵足够灵的话，还是能够很明显的听出其中的一个区别。
0: 是，
1: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周一的时候，因为周一7月27号是陈奕迅的生日、我就做了一期陈奕迅的那个专题，在做这期专题之前，我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把陈奕迅所有的歌都给听了一遍，包括他的演唱会版本，包括他的录音室版本、你会发现他其实每一次唱的时候他的气口都是不一样的。也有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有人在分析过陈奕迅为什么大家喜欢他，就是发现他每一次换气的地方就有点像是演员在演戏的时候那个微表情，气口会有很细微的一些变化把情绪给带过去，也可能就是这些很细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最打动我们的地方，
0: 是，
1: 这也就是最有人味的地方。
0: 没错，的确是这样。你在直播的时候，如果真是有听友或者有这个向你提出意见，就是说放这个 AI 的作品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建议大家听原唱？
1: 我会告诉他们这是 AI 唱的，但我也会告诉他们原版是谁，或者有没有真人的歌手曾经翻唱过这个版本，可以让大家对比去听。
0: 对对对，其实音乐人对 AI 这件事儿呢态度也挺矛盾的，因为大家并不抵触 AI 这个创作工具，但是有些歌手比如像周深吧他还专门发布过声明禁止自己的作品用于 AI 声音的训练。
1: 是，
0: 大家反对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不劳而获随意掠夺这些原创成果的这个行为了。
1: 是这样子，你就想想看吧，咱们就不说艺人，朋友们，如果有一天有人把你的声音拿出去去训练 AI 做了一个复刻，可能你会发现满大街小巷都是你的声音在说广告，甚至会在说一些可能违背你心意的一些话，
0: 是
1: 不是感觉很冒犯？
0: 而且就像我们两个经常就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这个聊天呀、分享音乐也好啊，我们的声音这个就是很多朋友他会形成一个记忆的一个惯性。我不知道你啊，我就经常会就是接到朋友给我发来一段视频、然后说哎，这个声音好像你啊、我以前就会试着听一下，就是分辨说真的是不是我哈、或者是真的是有多像。我现在你像昨天晚上我一个上海朋友还发了说哎，这是你的声音吧、我就赶快点开，我有点担心是不是又被 AI 了，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嗨，所以说啊，技术向前发展是大势所趋，但是创新永远不能脱离这个规则的底线啊。 AI 翻唱想要长久良性的发展，我觉得平台必须加强审核，要求对 AI 内容清晰的标注起来，然后 AI 工具这个他们的工具方也要需要这个版权方啊达成一个合作，支付相应的费用才可以进行。
1: 是的，我觉得新技术它不应该成为侵权的一个灰色地带吧，就是拿

0: 你的声音去跟你的肖像一做类比，我相信这个点大家就懂了啊。
1: 对的，
0: 因为声音其实也是人的一个标志性的之一，它跟我们的五官啊，其实我觉得都是组成了一个人的一个要素。
1: 哎，
0: 就是你不愿意你的肖像被拿来到处去使用，我相信你的声音被别人乱用，这一点你可能也就能够明白了。
1: 是的，好了，那聊完了 AI 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夏令营。我们的夏令营啊，现在依然在火爆的这个报名当中啊。如果家里面孩子是5到15岁之间啊，现在都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已经连续打造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让孩子加入我们的夏令营，改善一下挑食的问题，改善一下时间观念，让身体变得更强壮、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0: 好，继续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啊，这是20年前的 Echo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Last Chance 来自500跟 China Blue 带来的歌。
1: 是，这里依然是小唐，唐内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刚刚我们说到了 AI 歌曲这件事儿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AI 影视。因为最近刷剧的朋友应该能够明显感觉到 AI 做的影视剧不再是网上不起眼的小短片了，直接登上卫视了，上线正规的视频平台，发展的速度让人真的是快到惊讶呀。
0: 是的，首先是 AI 的非遗短剧叫做《桃花潭记》登陆了安徽卫视，这也是首部登上省级上新频道的全 AI 的剧集，整部剧20集，每集10分钟，有完整的故事线，专属的片尾曲，片头还清清楚楚地标注了 AI 制作啊，故事围绕

0: 有人进献宣纸非遗，展开把古法造纸的108道工序融进了古装的悬疑剧情。算是一次很有新意的尝试了。
1: 是的，另外一边啊，爱奇艺上线的奇谭指认杜荒墟更是刷新了国内 AI 影视界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国内第一部拿到了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 AI 网络故事片，全片时长超过60分钟，从剧本、人物建模到画面的渲染全程 AI 制作，拥有正规的播出资质，意味着 AI 长片正式迈入了合规的商业化阶段。
0: 其实去年年底啊，AI 漫剧才开始刚刚走进我们的视野，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1: 对啊，
0: 行业就已经完成了跨越式的迭代了。从几分钟的短视频、10分钟的短剧，到直接产出1个小时以上的完整的叙事长篇，它这个迭代的速度可以说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1: 是，放在以前，拍一部短剧网络电影要组建几十上百人的拍摄团队，大景啊、找演员啊、后期制作呀，动辄好几个月哈。而 AI 影视极大压缩了时间成本，还有这个相应的人力成本啊，20个人左右的小团队就能完成一部长片的创作，几天就能产出成片，大大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不少小众文化呀、非遗题材呀，依靠 AI 的低成本实现了影像化的表达。
0: 是的，当然也有观众吐槽啊，说人物的表情僵硬啊，没有真人的虚拟情绪啊，包括也是有人在担心演员、美术、剪辑这些传统的影视岗位是不是从此之后就没有饭碗可以端上了啊。但是咱们说技术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我觉得未来关于 AI 的这个规则肯定是要进行完善的。
1: 对，平衡技术和创新内容质感，我觉得一定要并行哈。好的，时间到了7:54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先领取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还可以再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那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想要装修省钱的话，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也好久没听了，这是许茹芸云市唱将当中为数不多的比较欢快的歌。
1: 是是是，来听他的《美梦成真》。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物流平台在郑州高新区研发落地，成功填补了我国一体化低空重载调度大型模型领域的技术空白。东鹏饮料郑州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东鹏饮料集团全国第15座生产基地落地郑州经开区。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的仿真模型。体育消息，国际足联官方宣布，福德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娱乐方面，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首日预排片占比超50%，最高达54%以上，以断层优势碾压同期所有影片，直接导致多部国产片被迫撤档，而影院高规格影厅资源也几乎被其全面包揽。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早安，
2: 早安，早上好。